0: 品牌茶企、茶文化和茶科技、云上茶博会及国际展区，集中呈现徽茶三茶统筹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全产业链产品。
1: 同期还将举办新式茶饮发展对话、品牌推介会、产销对接洽谈会、消费帮扶、徽茶文化市集等多场茶市活动。届时除了本省茶叶品牌悉数亮相，还有15个省的60多家知名茶企品牌参展，预计共有来自国内外600余家茶叶及茶产业链企业参展和1200余家采购商现场采购。
0: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新闻资讯。五一假期期间，我市消费品市场货源供应充足，整体运行平稳有序，消费潜力加速释放。监测企业数据显示，零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21%，餐饮消费持续回暖，各类促消费活动带动消费人流超10万人次，消费市场呈现供需两旺的良好态势。
1: 监测数据显示，假期消费结构当中，粮油食品类销售额增长16%，烟酒类消费额增长27%，日用品类销售额增长6%，民生消费需求稳定释放，餐饮市场同样人气火爆，餐饮企业销售额实现8%的增长，舌尖上的消费持续升温，全市各类商品供应稳定，未出现任何的异常情况，全力保障市民游客安心消费。
0: 五一假期，亳州文旅集团旗下各景区景点火力全开，累计开展特色活动近1000场次，累计接待游客实现旅游收入同比分别增长230.28%和38.86%。其中郭河夜话包含时光里项目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50万人次，外地游客占比37.5%，省外客源以河南、江苏、山东三省为主，消费带动力显著增强。
1: 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获悉，今年一季度全省非农建设补充耕地容缺报备数量共计3.45万亩，亳州市以2.04万亩的规模暂居全省首位，这为全市重大项目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土地要素支撑。
0: 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0: 好的，各位听众，关注到时间要结束今天的交广直通车，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啦，拜拜，
1: 再见。

0: 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9: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10: 爸爸说，现在插秧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11: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12: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插秧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13: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14: 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15: 短视频、直播、5G， 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慢成了一种奢侈品。我们被闹钟唤醒，被手机绑定，被 KPI 追赶，连呼吸都仿佛带着倒计时的紧迫感。但夜晚是例外，夜晚是世界留给人类的缓冲带，是忙碌与清醒之间的喘息口，而被窝就是这个世界的尽头。

身体彻底松弛下来。想象或是一颗种子安静地沉睡在泥土里，生活不会因为你一晚的不思考而崩塌，反而会因为你一晚的好睡眠而重生。晚安世界，好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竹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1: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0: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1: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0: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1: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0: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1: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0: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1: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1: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

0: 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1: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

0: 在奇迷药树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九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811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您可以通过我们的两路栏目热线8558116、8558136参与到我们的栏目当中。好的，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年首波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即将抵达安徽局地，或超37度，亳州最高可达34摄氏度。据安徽气象消息，未来一周呢，5月13号，我省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余时段全省以晴天到多云天气为主。新闻方面的话，从明天开始全省气温升高，5月11号到13号，沿淮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3到36度，局地可能超过37摄氏度，淮河以南普遍在33摄氏度以下。那么据亳州市气象台消息，5月8号至13号以多云到晴天天气为主，气温回升明显，最高气温达到34摄氏度。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具体预报。桥城区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晴天，气温14到25度，偏南风3到4级。郭阳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晴天，气温14到25度，偏南风3到4级。蒙城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气温13到25度，偏南风3到4级。利辛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气温12到24度，偏南风3到4级。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好的，各位听众，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通告，自5月7号起，也就是昨天，启用城区范围内的电子监控系统，针对非机动车逆行、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具体怎么抓拍，范围有哪些，怎么处罚，一起来了解一下。交警温馨提示各市民朋友，停车请入位，逆行请掉头，违者抓拍。昨天上午，在市高新区万达广场西侧的非机动车道上，交警正在通过喊话的形式提醒广大的非机动车遵规守法，安全文明出行。那么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高新中队王楚介绍，非机动车闯红灯逆向行驶是城区路口交通风险之一，极易引发碰撞摔伤事故，严重威胁到自身和他人的安全。启用电子监控抓拍，就是为了规范电动车出行秩序，降低事故风险，守护群众出行安全。那么据了解，前期公安交管部门针对骑乘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进行了抓拍，治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次呢，也是在前期的治理的经验基础上哈，启用了城区视频化资源，抓拍非机动车闯红灯、逆向行驶两类重点违法。抓拍范围覆盖了亳州市的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人员密集场所，实现24小时不间断自动抓拍。如果驾驶人违法被抓拍之后，公安交管部门在违法行为核实之后，会向当事人发送短信去提示，告知违法行为，同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依法进行处罚。通过科技管控加依法处罚，长效约束不文明出行行为，减少路口乱象，缓解交通拥堵，降低路口事故发生率，共同打造安全有序畅通文明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

那么，在非机动车的这个范围当中，电动三轮车违规上路也是一大隐患。5月7号下午，也就是昨天下午，交警也是开展了统一的行动，对违规上路的电动三轮车进行了集中的查处。下午4点左右，在魏武大道与九城大道的交叉路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开展了集中的查处行动。有一辆电动三轮车悬挂了备案登记牌照，但是交警现场核查发现，牌照并不属于这辆三轮车。驾驶人解释说，原来那辆三轮车坏了，这是又换的三轮车。经过2个小时的检查，交警查处了多辆违规上路的三轮车，并且进行了暂扣。交通管理部门提醒广大的三轮车驾驶员，在取得通行许可证后啊，方可进入治理区域内。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高新中队长负责人王楚说，为了进一步净化城区道路交通环境，公安交管部门采取了定点与流动相结合的方式，对违规上路行驶的电动三轮车进行查处。那么交警也表示说，他们对违规上路行驶的三轮车的查处一直在持续，也呼吁没有取得备案登记牌照的三轮车车主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大家都知道哈，高速路上两车如果发生追尾的话，那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在5月1号，两辆轿车就在宁洛高速亳州段发生了追尾，存在二次事故的风险。那么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一大队的民警啊，在巡逻途中发现了事故之后呢，在确认周边环境安全的情况下，他果断地翻越了中央隔离带的护栏，进入对向上行线进行处置。这位交警在第一时间在事故车辆后方设置了警示牌，指挥过往车辆哈减速避让，同时呢将事故车上的人员全部引导至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等到这个事故车辆被脱离现场之后，道路迅速恢复了正常通行。那么面对高速公路的车流密集、通行速度快等一些复杂的路况，这位交警临危不乱，快速反应，处置过程啊可以说是果断高效，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平安逆行者的一个担当。在这里呢，警方也是提醒广大的驾驶人，高速出行请保持安全距离，遇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1: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2: 好，知道了。
1: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2: 好，我知道了。
1: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2: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1: 不是，
2: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3: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2: 哎，接。
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2: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4: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5: 饭菜都要凉了，
2: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5: 你到哪儿了？
2: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4: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2: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6: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2: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4: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7: 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5: 老公，你到哪儿了？
8: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4: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

高校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如果您也有交通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投诉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两路栏目热线，分别是85581116和85581136。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油价调整的通知。在5月8号24点，也就是今天，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截止到昨天已经。

行车在路上啊，开门杀啊，也特别让人惊心动魄哈。那么开门杀事故谁担责，有司法解释了。在5月6号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呢，将于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还有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做出了规定。一是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责任担承担。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对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民法典1209条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么实践中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对此呢，解释二第一条明确，被侵权人一并请求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且其过错范围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第二点是明确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保障。乘车人开车门造成他人损害的时候，机动车所投的保险应否对这个该损害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呢？实践当中存在不同的认识，有的保险公司这个以乘车人并这个非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这个被保险人为由，主张不应就这个乘车人的责任向受害人赔付。那么为加强对受害人保障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的第二条正确界定了民法典第1213条中机动车一方的责任范围。在第一款明确被权人及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那么同时明确，保险赔偿之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3: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2: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字字叫诚信。
4: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2: 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3: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2: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

0: 江，年份原江，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爷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4个颜色，好漂亮啊。
3: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2: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3: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2: 好嘞。
4: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1: 为什么呀？
0: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1: 妈妈，我记住了。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2: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4: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3: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4: 对对对，我这就去。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被发现，害得我只能给桃树剪枝，给杏树。

0: 克，
1: 哎，法克，
0: 我知道你们都很关心我，也很担心我的事情。
1: 对，
0: 不是我不听你们的，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会自己搞定，你们不用担心。喂。

0: 都去一路相随了。
1: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0: 有车行天下，
1: 有事儿您说话。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上午的11:30，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蒙娜。每周一至周五上午的11:30至12:，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博州客户端直播或是点播的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也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是微信群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现在呀，有很多非常有经验的这个车主朋友哈，都在跑高速前把玻璃水给加满，看似不起眼，其实啊很有讲究。就是在准备跑长途或者是跑高速前啊，很多人都会先看一下轮胎、胎压、机油这些大件儿，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啊，那个也不能少。可是真正容易被忽略的，往往就是玻璃水儿。因为只有玻璃水儿，没有刻度尺，因此呢，水壶内还剩多少玻璃水，我们真的是无法判断，只能靠车主啊平时用的多少和上次什么时候添加的，大约的去估算一下。如果要跑的距离比较远的话，建议哈、把玻璃水儿给加满，因为出门行驶的路况啊，你是不能够确定的，用到玻璃水的概率也是很大的。Is it wrong for me to comfort you? You say sorry. Don't know why you did it. Even though I should.玻璃水和雨刷是保证前方视野良好的一个必备的用品哈、也是一项最基础的检查。高速上呢，难免会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把前挡风玻璃弄脏，比如地上有积水，前车溅起来的脏污都会附着在玻璃上。比如夏季行驶当中撞死了很多的小飞虫，也会影响视线。有时候前车喷玻璃水都可以喷到我们后车的玻璃上，所以说这个时候需要一个良好的雨刷配合玻璃水进行喷刷，让玻璃保持清晰。如果雨刮片刮得不干净，或者是没有玻璃水，此时呢就非常不利于行车安全，视线呢会变得很差很差。那在汽车的日常使用过程当中啊，玻璃水算是一个快速的消耗品，特别是在灰尘比较大的环境下用车，比如经常走非铺装的土路，在大车比较多的路段行驶，以及洒水特别多的路段，跑上一小会儿啊，车玻璃啊就会很模糊了，这个时候就不得不用玻璃水去刷玻璃了。那么我们知道哈，如果只开启雨刷而不喷水的话，不但刷不干净，越刮越花，还会使雨刮片啊迅速的损坏。因为雨刮片和玻璃在干磨啊，再混合上小沙粒哈，胶条可能一次就会磨坏了。而玻璃水呢，不仅仅有清洁作用，还有润滑的功效。雨刮片在玻璃水的这个润滑下，能够大大的减少阻力，使磨损降到最低。那么也正是因为没有刻度，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提示，无论从车内还是打开发动机舱盖，大多数的车啊都看不到玻璃水还剩下多少，只能等到它不喷水了我们才知道用完了。而这个时候如果刚好在高速上，那真的就比较麻烦了。所以呢，老司机的做法通常很直接，如果距离上次添加玻璃水的时间挺长了，那么跑高速前咱就再添加一瓶真的没必要等到喷不出来了再后悔出门前没有多看一眼。其实啊，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很多人平常去 4S 店保养会默认这些小东西啊，也有人顺手给看了，其实未必哈，因为玻璃水它没有刻度尺，所以如果没有特殊的工具不太好检查，有的 4S 店去保养的时候会给检查，

大部分店呢都不给检查。这个东西啊，反而更适合自己平时留意，自己添加。实在是懒得弄的话，也可以随车带一瓶，何时没有了，然后何时添加。换句话说，它不贵也不复杂，但是真的要用的时候，偏偏很要紧。如果是夏天跑高速，这件事儿就更加明显了。夏天刚跑完高速，车头包括挡风玻璃上都会有死虫子。啊，刚下高速，虫子没有干，附着力不强，可以用一块湿抹布，然后多蘸点水擦一擦就掉了。要是开的时候，前挡已经不断的粘虫子了，普通的雨刷想着单独把它刮掉，其实也是不容易的，还得靠玻璃水反复的喷刷，多刮几次才可以。你像北方的车主还有一点要多留神，就是跑高速前玻璃水不只是要够，还要注意是不是防冻型的，根据当地的气温选择选对冰点，保证啊不结冰就行。玻璃水其实看起来不重要，容易会忽视哈，关键的时刻真的是帮大忙。跑高速前顺手把它加满，真不是什么矫情的事儿，就是给自己的视线哈多留一份余地。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继续回来啊！想买车的朋友注意了哈，今明两天啊，会有四款新车扎堆的公布价格。近期呢，有购车需求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看看有没有大家喜欢的类型。今天要上市的改款博智 3X 广汽丰田这次啊，并没有大刀阔斧的去修改它的外观哈、啊，毕竟现款的设计底子还是耐看的。2026款呢，延续了丰田纯家族的设计语言，前脸呢采用贯穿式的星环灯带，搭配两侧七字形分体式的灯组，内置240颗 LED 灯珠。支持七组灯语功能。那么车身呢，配有天际白、翠雪白等七种选择，隐藏式的门把手搭配黑色的密辐式的轮圈，根据配置不同还提供了18英寸和19英寸的轮圈可选。车身尺寸4600、1850、1660，轴距2765。内饰部分的话呢，提供单色和双拼色两种配色，大面积软质包裹，摸起来很舒服。细节处呢，加入了镀铬饰条点缀，质感再现。中控搭载双辐式的多功能方向盘，8.8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加14.6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内置高通8155芯片，支持四音区的语音识别，手机无线充电。那么在安全配置上的话呢，它也是配备126线的激光雷达在内的29个传感器，支持全场景无图智驾领航，还有一系列的主被动安全配置。动力方面的话，提供两种版本的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204马力和244马力，峰值扭矩对应的是200牛米和210牛米，电池配备50.03千瓦时、58.37千瓦时和67.92千瓦时三种磷酸铁锂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430公里、520公里和610公里，支持快充。底盘为前置前驱布局，调校偏向舒适，适合家用代步。目前呢，现款七款配置车型售价是在10.98万到15.98万元区间，权益后价格10.48万到15.48万。其实如果新款能维持这个价格体系哈，甚至适当下探，那这款车我觉得还是有不错的性价比的。今天上市的车型还有华劲 S， 华劲 S 作为全新车系哈，选择今天上市，是上汽通用50与华为乾坤合作的车型，共推出四款车型，分别是200公里，还有乾坤悦享版225公里，以及乾坤臻享版255公里，乾坤尊享版，还有235公里的四驱乾坤尊享版。全系标配的是华为乾坤智驾与鸿蒙座舱。

这款车外观设计简洁大方，前脸大尺寸的六边形熏黑格栅，配备智谋锐影 LED 大灯和贯穿式的星环灯带，视觉效果舒展厚重。车身侧面线条的话流畅修长，长轴短悬设计搭配隐藏式的门把手，全系配备21英寸的轮毂，提供4种主流配色。车尾采用的是贯穿式尾灯，与车头灯光呼应，隐藏式的排气则进一步提升简约科技感。在内饰上的话，前排配备8英寸的液晶仪表盘和15.6英寸的 2K 悬浮中控大屏，后排提供同样的15.6英寸的吸顶娱乐屏。车机全系搭载鸿蒙座舱5.0系统和乾坤车云，支持手机互联、超级桌面、星闪钥匙、哨兵模式，还有华为小艺智能体，支持全场景跨域交互和多轮连续语音识别。整车呢还配有双层隔音玻璃，还有这个此外哈 AMS 3-1舱内 AR 多模式的这个感知系统，能够实现全方位的乘员监测。

动力方面的话呢，搭载灵犀动力 3.0 插混系统，提供两驱和四驱版本，匹配的是智能适时四驱系统，综合功率386千瓦，峰值扭矩620牛米，百公里加速进入到5秒级。油耗方面，两驱版亏电油耗百公里5.98升，四驱版百公里6.98升，满油满电综合续航超1100公里，配备宁德时代电芯，支持3C 快充，底盘采用前双叉臂后多连杆独立悬架，配电控可变阻尼减震器，兼顾舒适与操控。这款车预售价区间是在15到25万，主力版本预计是18到22万。其实这个价格拿到华为智驾全家桶和不错的空间表现，性价比还是很突出的。唯一的遗憾可能就是售后服务由五菱宝骏渠道提供，并非华为鸿蒙智行门店。继续推荐的这款车也是今天开启预售，奥迪 E7X， 作为奥迪的品牌的第二款量产车，这款车将在今天在成都正式开启预售，定位是5座中大型纯电 SUV， 提供单电机、双电机以及多种续航版本可以选择。外观呢，它是延续了奥迪家族式的设计，前脸采用封闭式的布局，环绕式的点阵 LED 灯带勾勒格栅轮廓，中央可点亮的这个奥迪的字母哈，搭配竖向排列的矩阵式的 LED 大灯，高级感很足。车顶前部集成激光雷达，前包围设有主动进气格栅，车身采用的是短前后悬的结构，配备4门无框电动车门、隐藏式的门把手、双色电子外后视镜，轮毂提供21英寸、22英寸两种尺寸可选，车尾环形灯组与车头是呼应的。尺寸方面的话，长宽高是5049、1997、1710，轴距的话是3060，定位的是中大型 SUV。内饰上的话，对称式的布局搭配3幅式的多功能方向盘，怀挡式换挡机构，质感很好。仪表台、门板、中央通道等处是点缀了木纹饰板，座椅还有内饰区域采用的是全立面的真皮等软质材质包裹。豪华感也是很不错的，中控配备59英寸的贯穿式大屏，有全液晶仪表、中控屏、副驾娱乐屏以及电子外后视镜显示屏组成。那么在配置上的话呢，搭载基于激光雷达的奥迪全景辅助驾驶系统，支持车位倒车位的一个辅助驾驶。舒适配置方面的话，提供5座、4座两种布局。5座版呢，配备这个副驾零重力座椅加电动腿托。4座版呢，后排独立座椅支持120度零重力模式。在动力方面的话，后驱版电动电机最大功率是300千瓦，峰值扭矩500牛米，四驱版前后电机综合功率是500千瓦，峰值扭矩800牛米，0至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最快是3.9秒，电池提供100千瓦时和109.3千瓦时两种3元锂电池 ，CLTC 续航最高可以达到751公里。支持4C 快充，电量从10%充到80%，只要13.3分钟的时间。底盘呢，采用全铝空簧底盘，搭配自适应空气悬挂和 CDC 减震系统，百公里刹车距离是33.7米。全系标配双向
这个14度的一个后轮转向，最小转向半径是 5.14 米。那么关于预售价的话，业内哈，他们普遍预测起步价可能是在24万元左右，主力车型可能是在30万元上下。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能做到30万元以内，全系标配空气悬架加后轮转向，那奥迪这次确实是有点卷了哈。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0: 听众朋友，中午的12点整，大家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整点资讯，我是蒙娜。下面我们来关注本市的新闻资讯。今年以来，我市高位推动各项稳投资举措，靠前发力，推动重点项目加快建设，资金转化落地提速，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一季度投资同比增长1.5%，居全省第三位。其中，全市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74.3%，较去年全年前两个月分别加快78.8%和34.4%。亳吴现代产业园区成功获评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一举打破我市无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的空白，实现历史性零突破，为亳州产业升级、低碳发展再添一块含金量十足的国字号招牌。江淮争霸，完美如画，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辉 BA 战火即将点燃。5月9号19:30，亳州市体育馆首个主场开赛。本赛季亳州共设8个主场比赛，从5月持续到11月。5月8号到10号，2026年全国龙中锦标赛巅峰对决将在四川乐山打响。亳州学院龙舟队将在3天的时间里参加500米直道竞速、100米直道竞速和200米直道竞速。亳州市人民医院超声介入综合门诊正式开诊，浙江省肿瘤医院专家常年坐诊，亳州百姓足不出市就能享受省级三甲医院等同的诊疗服务，彻底解决看病远、奔波累的难题。
1: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2: 到惊蛰了。
3: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2: 这是大暑天。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5: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6: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好的，下面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消息，今年首波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即将抵达。那么5月9号起，也就是明天起，全省气温升高。5月11到13号，沿淮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3到36摄氏度，局地可能会超过37摄氏度。淮河以南普遍在33度以下，其中我市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摄氏度。具体到今天预报，桥城区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天，气温14到25度，偏南风3到4级。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结束本时段的整点资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清晨，有这样一群人，默默地修补着这个城市的缝隙，用一颗热忱的心脏为这个城市提供着温暖。穿过此起彼伏的鸣笛声，荧光绿马甲正在车流交织的路口撑起安全通道。
2: 现在是红灯，禁止穿行。
3: 哎，戴眼镜那个小姐姐都已经红灯了，可别再往前冲了。
4: 哎，哦，不好意思哈，这快迟到我没注意，谢谢你啊。
1: 穿过寂静的单元楼道，张大妈家的门总是在周二被敲响。
5: 张大妈，是我小李，我来给您送药了。
6: 来了来了，辛苦小李了。
5: 不辛苦，张大妈，这药您拿好，我还得去给王阿姨送呢。
6: 好嘞好嘞，慢点儿。
5: 哎，张大妈再见。
1: 在宠物救助站里，一双手捧出了三只小生命的温暖。
7: 这只独眼猫咪现在会主动蹭人了，领养家庭明天就来接它。小可爱，明天你就有家了。
1: 从陈旧小区沉降的日影，至十字路口不灭的霓虹，自南锣鼓巷的斑驳砖墙至大兴机场的银色穹顶，志愿者的身影永不缺席。他们不是时代聚光灯下的主角，却让每个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微光，给予这1.64万平方公里恒久的体温。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 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不知道春节的时候，朋友们都去哪里放松自己了呢？小麦春节的时候自驾去了安徽，来了一场皖南之行。途经绩溪的时候，因为走错了路，偶然间闯入了一个古村落，不过却邂逅了它遗世独立的古朴、清幽和美丽，俨然走进了徽派的小桥、流水、人家。这个地方就是绩溪冯村。小麦在来冯村之前的几十年里，压根儿不知道在中国的安徽省绩溪县有一个浩寨乡，在浩寨乡中部有个古老的村庄叫冯村。经过这次旅行，小麦真心感叹，旅行可以让你变得不再那么孤陋寡闻。冯村的周边环境优美，冬天特有的南方绿和南方黄弥漫田野，水墨画变成了油画。因为小麦是偶然间闯入的，所以事先也没有什么计划，没做功课，对冯村是一无所知，所以决定进村一探究竟。到了村子之后，碰到很多当地的村民，村民会告诉你很多很多故事，尤其是在古村出生长大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他们和村庄一起走到了今天，经历了很多事情，心里装着村庄的过去。冯村历史悠久，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唐咸通六年，歙州刺史冯子华长子冯延路过此地的时候，爱上了这里的山明水秀，于是在这里住世定居，以姓冠村，即名冯村。历史上有号称十里冯村铺之誉，是明代绩溪十铺之一。在安徽历史悠久的古老村镇，总是少不了牌坊府地，他们是村镇曾经风光荣耀的见证，冯村也不例外。只是比起其他古村落，冯村又多了一样独特的遗存，那就是古桥。为此，对冯村有各种不同的传说。一种说法是冯村三多，也就是古桥多、府地多、牌坊多；另一种说法是冯村一美、二多、三绝。一美是自然风景景观优美，二多是府地多、古建多，三绝就是华表、槐树、拱桥。传说虽然是不尽相同，但都是对冯村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概括和赞叹。根据史料的记载，古冯村从村口到村中依次排列着五座牌坊，分别是恩荣百岁坊、大夫坊、进士地坊、贞烈坊、楠木牌楼。每一个牌坊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但遗憾的是现在只剩下了两座，立在村口的大夫坊和立在村中的进士地坊，其他牌坊历经岁月的磨砺都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的故事也随风而逝，只有冯氏后世族人或许依稀还记得吧，但却也未见记录成册。通过大夫坊便进了村，这是一个安静恬淡怀旧的村庄，新房子老房子安然相处。在冯村，很多老房子虽然破旧几近坍塌，却总能给人一种安然踏实温暖的感觉，仿佛面对的是一位慈祥和善的老人，你不想急匆匆地由他身边掠过，面对他你想要慢下来停下来，想象曾经发生在他里面的故事，或许什么也不想，只是想与他默默相对，体会凝固的时光。古老的村庄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岁月把它打磨得愈发温润耐读，这样的地方总是会孕育出艺术气质，藏于民间
11: 不显山不露水，静静地散发在生活的气息里，干净整洁，宛如一首质朴的小诗，一支民间小调。冯村医美的核心便是传说当中的淮溪。美丽的淮溪在古老的村庄静默了多少年，多少世事变迁在他面前一幕一幕地成为往事，唯有他依然如故，平静如斯，淡然如斯。不管世事如何变幻，淮溪依然宛如一条纯净的玉带，千百年来一如既往地绕着冯村，从头到脚宁静秀美。短短的三四百米，上面架着13座石桥，从头走到脚，每一座都造型巧妙，轻盈枕水。不知他们是13座里的哪一座，只知他们是13之1。村里的老人说，淮溪岸上原来有一座构廊，现在已经被毁了，廊内安置了美人靠，一面朝屏障，一面临溪水，供游人歇息赏景，听溪水潺潺，动窗外明月，想想就觉得这是一件如诗如画的事儿，令人陶醉。鲜为人知的还有淮溪河底全都是由花岗岩石铺成，可见古人的环保与防患意识之普及，既反映了村族经济的繁荣，也物证了村人对家乡和自然环境的爱护。淮溪是冯村的水之源，淮溪两岸是人家，石桥连着溪水与人家，更为别致的是溪岸上都插着石板作为台阶，直通水面，方便村民上下洗涮，人们用水吃水全都取自淮溪，一幅江南的水乡画面呈现在群山怀抱中，这在安徽是少有的。再加上两岸众多古老的官宦府邸遗迹，全都是高大的徽派建筑，白墙黛瓦马头墙，和水中倒影相映成辉，显出几分大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

小麦，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刚刚小麦说完了冯村的淮西，接下来就要开始介绍一下冯村的牌坊了。走进牌坊，近距离端详，石坊虽然经历了500多年的风雨侵蚀，显得有些陈旧，甚至有青苔锈蚀在上面的痕迹，但整体结构依然完好无损，精细的雕刻依然清晰可辨，暗自赞叹古老的过去，纯正上乘的食材和匠人们一丝不苟精湛的石雕技艺，已经是惜非金笔。进士第牌坊后面是一栋老房子，与石坊将中间的空地自然围成了一个小院落，墙皮斑驳的墙角整齐地堆放着烧火用的树枝、木材，不用的瓦缸、陶罐随意放置在墙根儿，还有母鸡在休闲的觅食，陌生人走近也不怕不躲。老屋和石坊的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浓郁的乡村生活气息，千百年过去了，生活的烟火一直延续，即使历经多少世事动荡也不曾熄灭过。面对他们，小麦总是莫名的感动。小麦和朋友走着走着来到了老屋的厨房，门口新鲜的青菜是自家地里产的，看着就喜人。正在做饭的女主人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看见千里之外的我们如同是见到了多年不见的老街坊一样，亲切自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没有一点的陌生感。淳朴好客的村民也是小麦痴迷于游走在古老村镇的原因之一。走在街头巷尾，仿佛回到了物质虽然不丰盛，但是简单快乐美好的童年时代。古老的灶台延续着乡村的人间烟火，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比起什么微波炉、电磁炉、电饭煲等现代方便快捷的厨具，它显得陈旧落后。但你要是吃过用灶台炉火烧制的饭菜，你就会怀念它，如同怀念外婆家一样。炉火蕴含着浓浓的亲情，这是电子产品无法赋予的。多年以后，电子厨具可能已经是换了一个又一个，但灶台依然还是原来的那个灶台。女主人一边和我们拉着家常，一边做着饭，她说这是祖上传下的老房子，已经没有人愿意住了，只是做做饭放些杂物，这个房子现在也值不了多少钱，没有人要。对面的房子古时候是有钱人家的，房子大也金贵值钱。小麦在这所谓的不值钱的老房子里转来转去，瞧瞧这儿，摸摸那儿，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老物件，仿佛都记录着一个故事。对它，我是喜爱有加，想象着如果有一处这样的老房子，我会把它布置成什么样子。除了牌坊和古桥，现存的一排排府地印证了冯村的三多。根据史料记载，冯村府地名门之多，堪称绩溪唯一。虽然历经沧桑，今非昔比，但历史上曾经的繁荣从这些遗迹中依然可见一斑。高山为凭，这曾经是谁的府地，谁的家呢？岁月模糊了门楣上的字迹，也模糊了人们的记忆。面对这样的老屋，总是能给人许多的感慨。旧时门板新桃符，多少人从这里进去又出来，留下了多少故事随着时光消逝。平安如意人多福，天地和顺家天才，不管是谁的家，从古至今对生活的美好向往是不变的情怀。老屋外的墙角，村民们用木板搭成长凳，也有从家里拿出长条木凳的，
年轻妈妈们带着孩子出来晒

0: 太阳，温馨闲适的画面是不是也感染了你呢？想要停下赶路的脚步，走过去坐下来，和他们聊聊天，拉拉家常，听听古村的过去，说说外面的现在。有小狗从桥那边走过来又走远了，村子里的小动物都是这样自由自在的，它们不用担心被谁抓走，找不到回家的路，甚至成为谁的盘中餐。连孩子们也可以在街心自由地玩耍，或许他们的家就在淮西岸边，或许他们的妈妈就在不远处吧。从淮西这边走到那边，从那边走到这边，穿插在新老房子之间，时光匆匆，过去和现在其实就在一线间。走进一间老屋，大门大开着，应该不是当年达官贵人们的宅地，看房屋规格应该也不是小户人家能达到的，猜测或许是家境殷实之家留下的吧。房屋的格局和布置是典型的徽派建筑所特有的，正对大门是堂屋，堂屋两侧是厢房，堂屋正面悬挂着彩绘和楹联，两边悬挂已逝先人的遗像，下面八仙桌上正中摆一座钟，两边各摆着插花的花瓶，前面放上两把太师椅，再前是方木桌和长条木凳，供吃饭用的。这是过年过节祭奠先人的地方，也是日常起居之所。有阳光从天井洒下来，明亮而又温暖。抬眼望去，高大的房屋有些破败，个别木框坍塌了，隔板丢失，木构以及窗户也脱了漆。但透过岁月的尘埃，精致的木雕依然散发着它独特的魅力。小麦暗自庆幸它的完好无损，也未被过度保护修饰，还是历史赋予它本来的样貌。房梁上吊挂着的腊肉，总是令人感受到浓郁的生活气息，即使没有什么家具和摆设，看见它们也就看见了温暖的家。老门框、老柜子，在新式皮箱的映衬下愈发显得古老而悠远，仿佛是做了几个世纪的梦，突然间被惊醒了，不知身在何处，要去向何方，有些疑惑，有些茫然，还夹杂着些许的伤感。同样，冀北逢村，不知这个上面题字的竹编大
1: 厦。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怀宝。
2: 我是姜娃。
1: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
2: 文明是最美的风景，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姜娃，你知道文明出行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这可难不倒我，不信我说给你听。争做安全旅游的践行者，不争不抢，礼让行人，维护交通秩序，不闯红灯，不翻越护栏，不乱穿马路，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争做绿色旅游的倡导者，从我做起，节能降碳，自觉选择环保出行，争做文明礼仪的宣传者，讲文明数新风，不喧哗不吵闹，遵守公共文明礼仪，遵守禁烟规定，不在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的禁烟场所吸烟。怀宝怎么样？
1: 小娃，你可真是个文明旅游的小使者。我们还要争做保护环境的小能手，不随地吐痰，不乱丢垃圾，自觉摒弃在景区随意攀爬，不刻画涂污，不损坏文物古迹、自然风貌、旅游设施，共同维护好景区的山清水绿，争做勤俭节约的小标兵，拒绝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
3: 万水千山总是情，文明旅游传美名，让我们共同努力，与文明相伴，与美好同行。
4: 下班路上堵车

0: 赌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1: 好了，报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宋苏的
2: 悦动全程。
1: 好，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王杰，
1: 欢迎大家啊。好了，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
2: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5572854012628158这两个群呢参与到互动。您可以怎么呢参与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我们当时呢管理员会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啊。
1: 对，
2: 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观看方式，
1: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收听啊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咱们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收听和收看，在下方留言互动，也可以通过要的时候的视频号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号下方的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2: 刚打开视频号就看到我们有网友关注了主播，感谢感谢关注，左上角点个小加号关注一下啊。我们的直播是视频，也可以实时的互动。
1: 哎，对了，所以说呢很方便啊。方法已经交给您了啊，这个赶快实施起来吧，是不是啊？那个能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是最棒的，可不可以这样讲？
2: 那当然了，必须是最棒的。点赞，喝水水，多喝热水水。
1: 哦，你好会关心人哦，真是，我天哪！
2: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什么话题呢？
1: 聊一个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你打手背上的事儿，叫做这个小众健身方法啊。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王杰老师呢，这个属于这个健身界的这个女神啊。然后呢，各种器材啊，运用。可以说是非常得当。
2: 大家赶快打开视频号领略一下风采。
1: 对对对 对, 对
2: 马上我器械就上了啊，真是就捧到这儿了，你该怎么办了，下不来了。
1: 不，这不是要下不来，确实是的，确实真的是因为这个，对这个健身方面的话，王杰老师这已经健身多年了，
2: 业余当中最专业的。
1: 哎，对，
2: 就是在悦动全程节目组最专业健身女主播。
1: 哦，
2: 节目组总共有四位。
1: 啊，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确实是啊。然后呢，有一些这个平常我们觉得啊，它这个是一个消耗你能量的事儿，反而能得到你一部分的这个健身的效果。我举个例子啊，大家想一想，女生一般都会留长发还是短发？
2: 长发、短发都是女生的自由。
1: 对对对对，一般情况下，
2: 一般情况下，女生根据她的脸型来定。
1: 哎，严谨了，不行啊！好，我就这样假设啊。
2: 应该男生会可能会喜欢女生，就是印象当中固有的思想是长发，长发飘飘嘛，比较有女生的那种韵味儿。
1: 这对对，好啊，行，那就是长发啊。
2: 好，长发，
1: 长发，大家都觉得这个长发它能联系到健身。哎，你可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如果说自己你没有男朋友或没老公啊，自己在家吹头发的时候，
2: 哎呀，
1: 拿起吹风机那一刻开始。您就是标标准准的上肢力量训练呢，真是一吹就大半小时。
2: 您往后再吹吹后脑勺的部分，那就是练了你的后背阔肌。
1: 对，背哈，这背阔肌
2: 让你的背更薄。
1: 相当于硬拉呀，这是
2: 更薄更宽。
1: 哎，对对对，
2: 背宽显什么呢？显腰细。
1: 背宽还能就是你不是背宽了，应该如果说练到后面的这个背部肌肉的话，就觉得你的身材是挺拔的，
2: 对，
1: 你站的就有气质，知道吧？
2: 你看我们迪莎苏啊，苏梦网他说长发仙，短发飒，
1: 哦，
2: 这六个字总结的到位啊。
1: 那不长不短呢？
2: 刚刚好，
1: 又仙又飒呢。好好好，确实是不错的哈。看我们的群众，
2: 就是说实在是真的，就是我们说这个吹头发啊，就是很多男生，你经常是多久洗一次头发？
1: 我一天两次。
2: 一天两次？你重运动，还是因为夏天比较热了？
1: 不是，就一运动嘛。
2: 冬天也两次吗？
1: 冬天有的时候也两次，因为早上起来洗脸的时候就顺便就把头发给洗了，但不用洗头膏。
2: 哦，过一下水是吧？
1: 因为那个头发它是乱的嘛，所以说你洗完之后它就稍微顺一点。
2: 这发型，
1: 这五五扎扎那种感觉，
2: 这个飘逸
1: 啊，是是是。
2: 昨天我在这个南门门口看到了永杰，我说哇塞， 永杰老师去哪里？永杰老师那个大背头，天哪，漂亮的很啊，真的是特别帅气，憨嗓。对，
1: 哇哦，
2: 就是我就特别想知道，就是男生啊，一般情况下像保持这种风度，跟这种潇洒的状态，需要一天洗几次头？哦，原来是两次。
1: 对
2: 啊，
1: 早上叫
2: 谁来个哪里有卖乌龟的？我们正在聊这个洗头的事儿，跟想协助健身来一个这个朋友说哪里有卖乌龟的？
1: 卖乌龟的店里面有卖乌龟的。
2: 对的。
1: 去吧啊，好吧。
2: 嗯，好，我们继续回到话题啊。
1: 嗯，
2: 就是女生一般情况啊，我不知道这个大家都是多久。
1: 嗯，
2: 我一般情况下都是4到6天才洗，大家是什么时候洗？
1: 哦、对对对对对，
2: 然后可以扣到公屏让我们聊起来啊。
1: 不是说这个埋汰哈、啊，这个问题是确实是这个4到6天这个时长呢是比较养发的一个过程，本身头发比较长，而且呢女生也不好像男生一样容易出汗。
2: 嗯，
1: 是吧？比如说大批量的出汗这种情况。所以说你们到4到6天会清洗一次自己的秀发，
2: 也会有一些朋友他是可能是就是油性皮肤，就是他的头发也属于是油性的，相对来说的话他可能需要2到3天，甚至有朋友如果是短发、然后刚好又是不长不短的话，他也比较讲究，他可能为了保持发型、同样跟你一个原理，他可能一天一洗、根据大家的长短还有发质肤质是不同的，但是我一般情况下呢是4到6天洗，为什么呢？
1: 嗯，
2: 是因为就是刚永杰说那个吹头发真的是太
1: 累了，
2: 太棒了，
1: 这是
2: 就是它是一个特别耗时、耗精力，而且感觉我觉得哈、就是我洗澡不怕什么，洗头也不怕什么，我就怕吹头发，对，就像是我压倒那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 这骆驼挺能嚼啊，
2: 就到最后真的是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他怎么吹他就吹不干了，吹啊吹啊吹啊，
1: 我的骄傲放纵，
2: 他就是头发不干，
1: 哎好、
2: 但是我们身边有朋友，就例如说我这办公室就有一个对面的啊、这个宋小姐啊、宋女士啊、我也是我台著名的记者、她就很厉害，一头飘逸的秀发，而且不长不短刚刚好、就是齐耳的，就是在齐肩，对吧？
1: 齐耳，我说那叫短发、
2: 短发，它是齐肩的头发，就不长不短，刚刚好。而且它的头发特别的多，但是与此同时，它还不油，它是干性头发。然后它没有任何大家洗头发的困扰。
1: 那我就啥时候洗啥倍儿香，那意思是吧？
2: 对啊、
1: 忽然之间说怎么换主播了呢？这个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都这仨主播呢。
2: 常新嘛，是吧？
1: 135是小鱼干，星期二呢是黄蒙娜、星期四呢是王杰老师啊、
2: 以后我星期天还轮岗啊、大家记得关注一下、爱吃香菜和晶姐，对吧、就是我们说的景吉、对吧，
1: 好久没见你了王福台。这个刚刚因为上期节目
2: 啊
1: 因为有朋友，
2: 我怎么不知道这位朋友，
1: 我不是他，这个也是这个我们这个视频号和抖音的一个老朋友了，然后前两天有就是谁只要坐在这个播音台前，谁就是台长
2: 啊、他还知道我是王副台，你看，
1: 对，他就这是我张台呢，这连副都没了，
2: 感谢哦，您原来您是主帅是吧？
1: 对，
2: 我们
1: 是
2: 副帅啊、
1: 哎对对，
2: 您分的门清啊、确实，背上全是汗，
1: 哎，这有汗，真是。
2: 你看，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话，就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健身啊，你觉得就是它是通过这个我们运动的流汗呀，还是通过呼吸呀，还是通过你的什么让你变瘦的？请举手，朋友们。
1: 我选 B 啊，没
2: 意思。对，就是大家可能对这个健身有一些的误解，对不对？
1: 嗯，
2: 对，我们你不用那么正经的看着我。
1: 你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这确实是的。
2: 就是我们平常的时候会运动了嘛，就觉得啊，大汗淋漓的，甚至汗往下滴了，然后我还才觉得哦，今天运动有效果。其实真正的运动有效果，包括养生啊，包括就是你的就是真正达到一个燃脂的效果，就是微微出汗就好，微微出汗就好。
1: 对对对
2: 啊，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那夏天无可避免嘛，就是温度比较高，
1: 它得出汗，
2: 也可能对室内场馆太高，就我们稍微一动一下，你甚至不是运动，只是做一个家务，它就一身汗，对吧？
1: 对，60多度嘛。
2: 对，
1: 洗桑拿呢。
2: 但是其实我们就是什么才是让你变瘦呢？是呼吸，
1: 对，
2: 呼吸，朋友们来深呼吸，1、2、3，气沉丹田，脐下三指。然后憋气10秒吐出来，就是真的是呼吸，就是你其实在运动当中是通过你的呼吸来把你的脂肪给你带走的。
1: 哦，
2: 它是不是就是对，它是不是就是 也是有点颠覆你之前的认知啊。
1: 就是我们平常的这个呼吸啊，就呼吸会带走你的脂肪，是通过这个方式的。所以说呢，大家呢在运动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呼吸，这是非常有重要的一个道理哈。那个出汗呢，大家不要猛汗，猛汗出了之后呢，需要补这个一些元素，你比如说吃根香蕉补个钾，那么类似的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啊，就补充电解质啊。咱就这浓缩
2: 了，
1: 全说
2: 了啊。熊猫是个英卡，他说永杰，我改名字了，我是 W
1: 倩姐，
2: 哦，
1: 王青的姐姐啊，妹妹，
2: 姐姐妹妹一起来啊，
1: 啊就行啊。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平常有自己的这个健身的小冷门的一些这个方式啊。很冷门的健身，你看我们群中呢，在我们发出话题之后呢，就有朋友就说了，一点点就说了，干饭，
2: 锻炼一下他的
1: 咀嚼肌，
2: 咀嚼肌啊，
1: 什么牛肉干，那就是那什么叫牛肉干，那就是健身器材，
2: 那不嘛，对呀，
1: 哎，这个我听说还真有这个道理，就是说，就是有些朋友呢，他会通过就是吃东西来促进自己的代谢，然后让自己的体重不升那么快，反而会瘦，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咀嚼的次数要多。嚼碎了好消化，你不能面条两口就咽下去了，或者说你吃刀菜的时候要嚼几十口才可以，然后这个更好吸收，更好代谢，对，更好代谢，
2: 化成空气了，代谢掉了。
1: 这就是有一个朋友就告诉我说，他说你真嚼30多下的时候，你试一试，什么东西都没味儿了，
2: 饭也不香了，
1: 对，所以说你
2: 水也不甜了，
1: 自然而然的你就吃少了，
2: 生活也没意思了，
1: 哎，
2: 也不想张嘴了，
1: 哎，
2: 下颌线更加明晰了，真的是挺小众的啊。
1: 包子说睡好也能，最小众的健身就是你真的去健身了，
2: 但是他这个确实言之有理啊，
1: 嗯，
2: 对吧，他确实言之有物了，有就是他一不小心又言之有理又言之有物了，你看，
1: 哎，
2: 睡好也能，就是睡眠其实在我们运动当中就是占了非常非常大的比重，你发现，
1: 嗯，
2: 其实我们都说这个3分练7分吃，但是我们很少去忽略一点，就是睡，你如果睡眠不好的话，
1: 的
2: 那你就是白练，
1: 对
2: 对，也白吃了，对吧，无论你增肌还是减脂啊。
1: 欢迎这个新气堂哈，就是你好你好啊，这个我们打招呼我们就随时给他回复一下啊，
2: 他卖的有龟板，
1: 啊
2: 对，他这是中药材啊，他说他是这个，
1: 对对，
2: 他卖的中药材，刚好我们有位同这个我们正在关注节目的一位网友说要买乌龟啊，
1: 嗯，您这水管的漏水找商家，如果说是物业方面的找物业，如果说是一些商铺问题的话，你反映上去没给你解决，我们有栏目组叫5501234，是我们说办就散就办栏目组的啊。
2: 哎，你这个水管子是你们家的还是你阴到楼下了，那区分是你们家的去到楼下你自己自行维修，对吧，这个东西我有经验，
1: 好好好好，这刚刚还回到老师说的这个啊，
2: 嗯，
1: 说的这个就是个问题，现在睡觉这个时间，其实人体在变厉害或者变强壮的就是你的休息时间，
2: 对，需要睡一觉，世界就会变得是特别的美好，
1: 对，
2: 嗯，
1: 人只有在这个睡觉的时候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强，你不可能是在运动的时候让你变得更强，运动的时候呢它只是让你享受这个过程，然后肌肉的重组啊，比如说一些身体的劳累啊，激素的一些分泌啊，它会让你不断的来提升自己的成绩，知道吗，找物业不问那就反应，就反映给我们的5501234，就说办就办节目组啊，好吧。
2: 就关于他刚刚说这点，其实我还就经常会跟朋友开玩笑，就是偶尔我会跟朋友骑自行车嘛，或者是骑电动车，
1: 嗯，
2: 那时候我们就说就把油门拧到最大，我们说就是我能想到的最小众的健身方式就是
1: 骑摩托车，
2: 对，骑自行车，骑电动车，把油门拧到最大，练一下臂力，臂为53，朋友们
1: 发言权啊，
2: 嗯，
1: 我告诉大家啊，这个骑自行车它锻炼是哪儿呢，是大
2: 腿
1: 肌肉，
2: 对，
1: 臀腿肌肉，
2: 嗯，
1: 还有就是肩部肌肉，
2: 嗯，
1: 这个就很冷门了啊，因为我骑过自行车，
2: 啊，
1: 我知道
2: 啊，它确实练肩，对吧，我们或者把油门马力开足开到最大，
1: 你知道，就是如果说你身旁的人如果说喜欢骑摩托车的话，你一定不要阻止他，
2: 嗯，
1: 一定要让他多去骑摩托车，因为摩托车啊，这个是高能耗的一个运动。
2: 嗯，
1: 因为它要控制，它控制用的力量是哪？猜一下，
2: 它的这个腹部，
1: 哎，
2: 还有它的核心。
1: 对，
2: 对
1: 对，然后
2: 这不应该让我猜，朋友，这个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猜一下，扣到公屏上。
1: 对，这个就是你发现吧，如果说长时间骑摩托车的朋友呢，他 你就不要说你怎么突然瘦了，他肯定能练出八块腹肌，
2: 嗯，
1: 因为他的核心用的是最多的啊。
2: 是的，熊猫

0: 这个英卡呢说，肯定有人跟我一样一点动不了，跑一会儿都不行，别说健身了，但是我扛饿，我可以一天都不吃，这也是一种变相的邪修。因为我们经常说这个三分练七分吃，其实还在于这个，我们经常也会说运动嘛，
1: 嗯，
0: 但是你要是保持身材，想要变瘦，
1: 嗯，
0: 或者是减脂啊，我们说专业的减脂，
1: 嗯，
0: 就是还是就是饿，纯饿，扛饿啊，你就一天不吃，你非常厉害，你就可以保持很好啊，这真的是邪修之最佳健身方法。
1: 我在什么？我在生活当中当累赘是吧？这天天是，
0: 嗯，
1: 爱吃香菜说骑摩托车的没有胖子啊，
0: 那不好讲，
1: 不不不，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比如说胖子的话会烫肚皮，
0: 还会烫你的大腿，也没有腿粗的啊，还会烫你的小腿肚啊，尤其是那种像这个巡航，
1: 你多起，多起
0: 啊，像防晒，你要摔起来，你要摔了，你还能练一下你的核心发力，给它扶起来是吧？
1: 给它丢起来，
0: 对，给它弄起来，弄不起来就说明你力量不够，要加强训练了啊，负重要加强了。就是其实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学播音的啊，包括永杰学唱歌，应该知道啊，就是。应该就比较的，就是会有一些的共通点，就是我们腹部发力，是吧？练核心。
1: 哦，
0: 嘿嘿哈嘿。
1: 哦，对。
0: 我们练声，对吧？练声，我们会早上起来会就是每天就是练我们的口条嘛，会练声，然后呢也会练我们的核心，练我们发力。然后大家会说，经常用腹部说话也好呀，用你走路用腹部核心，你会发现，哎，你也会有八块腹肌。
1: 对，而且这个还有一个比较小众的事情呢，这个。比较适合女生的，就比如说唱歌这事儿，唱歌呢，女生多去唱歌，因为如果说你的气血不是那么充足的话，要多去唱歌。
0: 这个我有发言权，
1: 是吧？
0: 对，你就唱着唱就开心了。
1: 哎，你的气血就是你唱歌好的那个过程当中就提升您的气血，知道吗？
0: 你如果这个气场不足，然后觉得能量磁场不足，你可以唱一些红歌、正歌，对吧？
1: 嗯，
0: 那些积极的、昂扬的、向上的。就可以了，你就会发现你自己容光焕发，
1: 听我心正成好像吹响啊，就这样类似这种
0: 气场立马来了啊，
1: 你就多了嘛，
0: 精气神就好了。然后我们
1: 程伯伯
0: 他说喝小黄油拿铁能不能减肥，这也是邪修一法，可知道
1: 小黄油拿铁是什么？
0: 小黄拿铁就是
1: 拿铁，我知道拿铁，我知道吗？
0: 咖啡
1: 小黄油，这个
0: 对，就是它是一种风味拿铁。就怎么讲呢？就是你看，我们就是其实外国人喝拿铁，它就是两种，对吧？美式和我们的拿铁
1: 啊，对，是美式。
0: 那小黄油就很简单嘛，黄油放了一部分黄油的拿铁。黄油其实，在我们健身当中，就是大家知道一些都知道，黄油它特别干嘛？抗饿。
1: 哦，顶饱。
0: 对，它特别抗饿。那小黄油拿铁呢，其实就是我们。不要说谈油色变啊，就是一说到油，哎呀，油会脂肪干嘛的？其实油是我们身体当中必须要。需要的一种物质，对不对？就适量的话，如果是黄油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特别的好。那他把黄油和拿铁放在一起，就是现在很多女生会，邪修减肥法之，就像我们的这个健身一样。据说网上流传说，喝了这个小黄油拿铁，早中晚相当于就是我们以前的夜断，然后他一天三杯的话，可以掉3到6斤。
1: 我不愿意受这罪。
0: 我不愿意花这钱。
1: 我告诉爷们儿，我减肥就是纯纯为了吃，你还不让吃，我宁愿不减这肥。
0: 我工作不就为了吃好吗？
1: 对呀，
0: 不就为了吃饱吗？不就为了吃开心吗？
1: 对，为活着是吧？
0: 对呀。
1: 然后我们的小小布丁说，昨天拉货的时候有一个水阻划船机家用健身器，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怎么能是第一次听说呢？这不特别多吗？
0: 水阻划船机不就是那个拉左右，对，咱俩够了、
1: 啊、
0: 大家如果现在听广播看不到画面，我觉得我们俩在干嘛劳作。
1: 这个我告诉你是什么情况吧，因为它单价稍微来说还高一点，它的运维成本呢是高一点。
0: 它确实是一个小众的健身器材，它不像跑步机或者是椭圆机，甚至是爬楼梯机，大家见的多一点，对吧？而且它在家里居多。
1: 而不是，你看咱这个地区的，就是比如说哈，咱这个地区的这个划船机和那个这灯笼机，这两个就少一点。
0: 对对，会少一点。
1: 对，因为会少一点，因为大家不会正确的使用它的时候会伤到自己。还有就是这个你说那个水阻划船机的话，基本上就是一线城市的偏多一点，因为他们接触这个运动知道怎么发力，他有的时候就好一点。而且呢，他对有一些力量不是特别强的朋友，他们可以调节，就是相对来说好。 但是大众

0: 都会走路呀，哎，跑步机就多，知道吧？
1: 嗯，
0: 我上次听一个朋友跟我讲了，他说为什么不进这个？因为这个基本上确实是啊，
1: 他需要老师去指导一下，对不对？
0: 他不仅要指导啊，
1: 孤陋寡闻，我没见过。
0: 你也搜，你绝对见过，我告诉你。
1: 你都在这平台上，你怎么可能没见过？你快，这平台上啥都有啊，五花八门啊。
0: 你没有看过 TVB 吗？
1: 对呀
0: ，Hi Siri 啊，我今天在下楼下健身房划船啊。就是那个，就那个，知道吗？就拉的噌噌噌的那个啊，特带劲儿啊！
1: 就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就是其实拉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最近时空号会报道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马上这个我们的师专的是吧？
0: 博州学院，
1: 博州学院的
0: 龙舟队，
1: 龙舟队马上又要备赛了，就大家会在南湖会看到他们这个备赛的这个
0: 场景，
1: 对，非常非常的非常的给力啊！就是偶尔我们也会听到他们的这个。
0: 鼓声
1: 整齐划一的这个对击鼓的声音，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很棒啊。然后这个健身器材，如果说你需要的话，可以着手去买一个，你查一下价格发到我们群中，让有些朋友死心啊。
1: 我们俩先死心，
0: 我先死心啊。
1: 就是除了这种，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就是特别小众的一个健身叫普拉提，它不像健身一样，
0: 啊、
1: 对、
0: 啊、
1: 它就是相对来说这两年还好普遍一点，女生练的多一点。你像以前我们说到这个健身会说什么，就是说瑜伽，举重，对吧？就是我们撸铁、
0: 抗阻
1: 啊，然后抗阻，然后就是有氧无氧，现在就是跑步是吧？马拉松，但是现在反而发现很多女生，哎，她不练这个我们平常说到的这个什么瑜伽了，她开始。练普拉提了啊！很多人说，哎，这普拉提到底是什么？其实也有很多人都了解，对不对？了解的话，告诉我们一下。
0: 那你可以先跟我说说呗。
1: 这普拉提您不知道啊？
0: 我肯定不知道呀、
1: 啊。我们领导马上给你上课，我们领导最近在上课。对，它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就是现在其实，在博主也不算小众了，就是很多的女生都会接触到的。它是一个结合这个力量和这个我们瑜伽的一个比较综合的一个项目，就是大家会有一个网上有个流传的段子嘛，说这个很多人都说这个就是
0: 普拉提
1: 就是在练的时候从来没发现自己可以一分钟时间那么长，就像我们全板支撑一样、也从来没发现自己可以抖成那样，就是浑身全部都是抖的、就是腿手臀啊各个在用力的地方全身都是抖的，这50分钟下来你会发现你没有动，但是你的心率特别特别的高啊，也是一个
0: 拉心率的一个运动，
1: 对，之前比较小众，但是效果非常好的一个运动啊。
0: 这个爱吃香菜，就是说不说点话题嘛，没留言你不搭理我们的时候搭理一下行不？是这样的，你的每一段留言我们都读了，
1: 对，我每一段都读了呀。
0: 你是不是这个是前面发出来的，现在才跳出来？哦，搭理搭理啊，因为我们今天说的话题就是这个小众的健身。老师一直没跑题，都一直在说这个啊。
1: 这还有一个小众的健身，其实不太适合女生说，但是我还挺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果没有冒犯的意思，大家可以试一下。就是大家经常会练臀，对不对？
0: 对。
1: 练臀怎么练呢？就很多人想要臀什么翘的、饱满的。
0: 我不用，我天生就翘。真的往往就翘，这是。
1: 对，然后呢，就是你在这个练臀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就是又练上臀呀，让臀这个臀大肌增肌啊，让它变得就是更加的挺翘啊。其实大家就可以就是提肛，对吧？
0: 哦，
1: 提肛，对，就正常的大会吧，这个不用让再示范给大家看。
0: 有一些有志青年，他们也看不见啊，提升你的括约肌。
1: 山武说这个美女搭档啊、美女搭档报道啊、是我们永杰的每个搭档都是美女啊、
0: 对对对，各顶各的美啊，
1: 各顶各的都是广电一枝花呀。
0: 呼啦圈的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
1: 啊。呼啦圈以前你有没有玩过呼啦圈？
0: 我转不了，我这腰特硬，我不会踢毽子和呼啦圈这两个东西。从小
1: 踢毽子不会啊？
0: 我跳皮筋儿我都会，但是就是踢毽子和呼啦圈
1: 不会。你看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小众也不一样，就是欢迎大家跟我们聊，就是我不会。我不会跳皮筋儿，我不敢跳，我不敢跳。就是它不是分为，像我们小时候分为活的和死的，对吧？可知道我这个活的和死的什么意
0: 味？你说的跳皮筋是跳大绳吧？
1: 对对对对，您的那个皮筋，
0: 那个那个
1: 小的，
0: 那太简单了，
1: 那太简单了，那对我来讲太难了。
0: 哦，那跳大绳就是那个周大绳啊，那个确实是太简单了。我说跳皮筋是女生玩的那个跳皮筋，
1: 就那个哒哒哒哒哒变花的那个是吧？
0: 二八五六，二八五七，马兰开花，多类似的这种情况。
1: 好难好难，对我来讲都好难呀。这但是我踢毽子会一点，
0: 我腿弯不过来，所以说一直没踢。
1: 呼啦圈我是很厉害的，
0: 但是呼
1: 可以让他五分钟不停。当然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比我更厉害的，确实是挺小众的一个健身，挺费腰的感觉。
0: 他那个好像有些朋友跟我们反映过，就以前认识的一个朋友说，他的也是就转呼啦圈，每次回去就转那种，他越转越重，越转越重，那呼啦圈是让他的腰细了，但是他的臀越来越大了。
1: 他我觉得啊，就是大家有一个误区，对吧？我们平常说，我说我练腹就会让腹变窄变小，其实我跟永杰或者我们一些有一些知识的朋友都知道，你练哪、
0: 啊、不是有些健身，
1: 对，有些健身就是一些健身基础知识的朋友都知道，你练哪大，就是你在摇腰的同时，你就发现你的腰越来越粗了。
0: 而且你发现啊，你这个瘦啊，就是尖瘦，就是它不可能说是某瘦某一个部位，
1: 对，
0: 它会整体瘦啊，直接看出效果就行了啊。三五说他也不会体检的，
1: 哎，找到同类了啊，
0: 老彪。谢谢啊，真是不会体检的人多了，这是老多了。哎，来看我们的群众朋友啊，说我的亲身经历吧。我都是尽量少吃，然后晚上能不吃就不吃。三个月瘦15斤吧，已经保持2个月了。歇歇再减，让身体适应啊。
1: 这变成减肥了，这话题主要
0: 咱是健身，
1: 大家就开始发散了。我们说的是小众健身法，这它确实也挺小众的，就是晚上不吃。你也晚上不吃，它有一个好处什么呢？
0: 省钱
1: ，
0: 省20块钱，
1: 省15。人家说就是，你看你这真的是特别厉害的一种方式。首先你健康了，对吧？你晚上少吃了，然后其次你瘦了，另外你还攒到钱了。你不仅省到钱了，你还攒到钱了。天哪，人家一石三鸟一，你四季发财。
0: 我五福临门，六六大顺。
1: 停啊！
0: 程白白说，这个我也不会跳广场舞，你需要一样道具知道吗？戴口罩你就会跳广场舞了，就这么简单。
1: 甩起来朋友们，
0: 对，就动起来。这广场舞它为什么叫广场舞？它不叫 popping 或者 breaking 啊，它让你让人跳，它就叫广场舞，在广场上跳就叫广场舞，知道吗？
1: 对，
0: 把脸甩开啊，这直接上这个啊。
1: 这个我们群里的朋友很可爱啊，这个他说我忍不住晚上不吃，然后身体就是近期还在分享，他说我不是瘦了15斤吗？他身体比原来要好了。然后西言说不，你能忍住，不，你可以，我的朋友比我还要信任我，领导交给我任务说这个任务你一定可以圆满完成。我说我可能不，你可以，领导比我还要信任我的能力。
0: 交给我吧，事儿我绝对会办砸的。
1: 放心的交给我吧，领导，交给我的事儿能是啥重要的事儿？
0: 然后昨天还说是20。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客流量持续增长。
5: 日前，
4: 为流动的中国
5: 增添活力，手机客户端
6: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
5: 功能进行优化。
3: 12306系统历史性改变了旅客彻夜排队的现象。六次大规模建设改造，上千次功能优化，极大便利旅客出行。这套系统背后有一位最强大脑，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致力于我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30年，带领团队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7: 大数据是原料，算法是动力，技术是支撑，目标是让旅客更美好的出行。
3: 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小雨刚刚问到了一些天气情况，大风的什么时候可以停啊？ 等会儿我给你查询一下，给你说。
1: 给您看一下我们这个气象台的具体的预报啊，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啊。就是我们有一个跟气象台的专员的一个具体的，对，我们首页有，可以看一下啊，对，首页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收件箱看一下啊，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扣到公屏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比较简单，就是大家的小众健身方法。刚刚珊瑚说到了饿久了我手抖，是的，我手抖，我脾气也抖。今天上午的话就是整个桥城区的话就偏风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中午的话基本上它的温度呀包括它的风力啊，就是温度上来了，风量变小了，但是我不知道您是在哪儿，
0: 三到四级的风我觉得
1: 还
0: 行、啊、还
1: 行，就不知道您现在是什么哪是哪里大风，因为我们桥城区今天还好，
0: 就是
1: 也没有
0: 阵风，
1: 对，我们现在也没有收到就是预警、包括我们气象台的直接对接今天、不用往下翻就没有、没有，我们没有说收到大风预警的信息，所以我不太知道您说的是什么点啊。好，这个我们网友也说蓝色的西服有气质，央视的都经常穿蓝色的西服有气质，
0: 它是蓝色的毛衣
1: 啊，我是蓝色的 T 恤，但是我有但是我有一条视频这个播放量跟转发量过了10万加，是蓝色的西装，你说是那一件吗？哇哦，超不自超不
0: 这也是大网红，
1: 哇哦，超不自觉的这种炫耀。
0: 很棒很棒很棒、
1: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电视剧是这样的，就是小田演的，就是田曦薇、大家有没有，
0: 我说小田啥时候演电视剧了，
1: 小田最近在跟大家播新闻。然后那个就是田曦薇演的嘛，他就是那个就是他在审讯，他演的是一个警察嘛，他在审讯这个杀人犯的时候、或者说是嫌疑犯的时候啊，就是那个司机超不自觉的，或者说是超有意的，就感觉他自己觉得很漫不经心，说我的是旗舰 SUV， 买的时候那可是高配版的旗舰 SUV。 我刚刚就有点模仿他那个劲儿啊。
0: 您说的是第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电视剧吗？
1: 对对对对对、看了吗？难得我们有
0: 看了一些片花，
1: 看了一些片花啊，难得我们有共同的这个兴趣点啊。突然之间他说换主播呢，天哪，你们真常看常新，天天换主播。
0: 对对，
1: 就怎么讲呢，就是我也工作了小20年吧，就一不小心就暴露了年纪啊。
0: 我这少，我才几年，
1: 对，才十几年，永杰是吧。
0: 好，来继续来看到我们的群众朋友们跟我们说的啊，现在目前啊这个小众的健身，其实我如果说真的有一些小众健身的话，我就觉得我是那个比较喜欢腿的人，就是我有一个毛病，我喜欢拖鞋。
1: 拖鞋腿儿，
0: 腿
1: 儿是怎么解释呢？
0: 就是拖鞋走
1: 啊，
0: 不管在哪儿就
1: 赤脚走吗？
0: 哦，就拖鞋走吗？
1: 钓鱼也赤脚吗？
0: 钓鱼那时候真的有
1: 赤脚大仙，
0: 而且那个时候是经常性的，就是这种情况嘛。就是你觉得就是你的脚在那个土地上走，或者说在这个办公室走，它就是有不同的感觉。
1: 它在草地上走会是
0: 扎脚，首先是扎脚，
1: 草地扎脚，在土地上才扎脚吧？
0: 不在土地上一点不扎。土地上非常舒服、
1: 土地上竟然不硌脚，在草地上竟然扎脚
0: 啊！对，是的。然后呢，就你用你的脚去感受大地母亲的土壤，这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舒服。我那时候就经常性的会这样去逛的。还有就是你说这钓鱼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有些小河啊嘛，我就会把脚伸进去
1: 洗脚
0: 啊。那很好玩，很调皮，
1: 泡脚，
0: 调皮，很调皮啊。
1: 说的我都特别想要去体验一下啊。
0: 再说我都听好几年老粉了啊。你这名字是刚改的吗？
1: 名字这是刚改的吗？
0: 不是，因为昨天也来了嘛。
1: 啊。
0: 以前叫什么名字？我们肯定会有印象，因为我对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有印象。如果说对您没有印象，说明您留言少。那这两天留言多，一听
1: 多发言，多发言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起来啊！
0: 对，
1: 就说一下你们的小众健身方式。就是其实我有一些小众的健身方式，可能跟很多人也是不谋而合的，也是最近随着我们这个工作节奏变大呀，或者说是时间，不是特别的充足的情况下，就是饭后会走一走。就是你会发现，如果你吃多了，我以前会有一些罪恶感，会特别迫不及待的想要去健身房。想要去把这个
0: 把消耗掉，
1: 对，消耗掉。后来我发现其实也不用那么激进，就是你发现你在河边散散步，甚至南湖遛个圈，甚至你去楼下超市买个东西，只要走一走，你发现哎，第二天你体重不 不能说它是没有一点涨，最起码它基本上是可以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啊。
0: 就是大家不用就是觉得运动就是那个让你特别难受的那个情况，就是非得干得猛猛的，
1: 对，
0: 不需要，不需要这么
1: 非要跟他死磕，非要出的大汗淋漓，就非要今天起不来，哎，然后一起身哦，脸眼一黑，腿一软，下楼梯疼的嘛。
0: 你这有点过了，这是。
1: 我以前真的，就我以前健身的时候就求这个，就是一定要有那种，就是起身我脸一黑，我就觉得啊，今天练到位。甚至我一下楼梯的时候发现，哎，腿一软，哎，我今天腿练到位了。后来发现就是，
0: 哇，你这狠，这是，你是练到力竭呗，意思就是。
1: 对对对，一定要力竭，就发现今天才，这课不白上啊，今天健身费没白给呀。
0: 这
1: 不虚此行啊，朋友们。
0: 哎，这朋友说，我就是饭后慢走逛菜市场。你不算快走，也不刻意去锻炼，就顺着菜市场逛悠呗，来回溜达呗，你就看看人间烟火呗，不知不觉的步数就拉上来了嘛，消食解压啊，比死板的跑步舒服多了。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一点啊，就是你爱去的地方你去逛。我那个时候就有的时候，我因为我一个朋友干渔具店，我每次如果说我吃完晚饭之后我觉得吃的够多的话，我就去他店里玩，因为他那个时候一般情况下会进货，我就帮忙给他搬货，帮忙给他理东西，就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 ABAB、
1: 哎、你这哪都锻炼到了，哎，赚到了。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哦，他这是他这个很小的动作，但是哎，你锻炼到了
1: 全身，而且你还收获了朋友的好感，因为朋友会觉得哇，这个朋友太好了，每次卸货的时候他都来，然后呢，你买东西还能便宜，天哪，
0: 那都是更大。那说非我付钱，付钱谁付钱谁对看不起哪，这样意思。
1: 这样的朋友，这样的朋友
0: 后来倒闭了吗？
1: 我刚说这样的朋友介绍我认识的，这朋友哎，
0: 后来不干了。哎呦，这他要说不干了，我那时候我不知道，我知道我
1: 最伤心的人就永杰。
0: 你说呢，老伤心。
1: 他的店不干了之后，永杰是最伤心、最难过的。
0: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戒掉了嘛。
1: 对，就后来就是这个发现，就是后备箱放的全是渔具。
0: 现在这个我就改了，
1: 改行打羽毛球了。
0: 对，但是呢，
1: 是不是最近有好朋友开了羽毛球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然后这几天是因为这个，我突然去溜达溜达，我看到了一篇文章，他说你应该有一个独处，自己独处的爱好。
1: 哟，爱好孤独了哟。
0: 不是，我一直爱好孤独。然后呢，这两天我突然发现啊，确实，我又拿起了我那尘封数年的这个鱼竿，我今天擦了擦。把东西收拾收拾，规整规整，该丢的丢了丢，把过期的饵料也丢掉了啊。然后呢，就是把那个擦了干干净净。
1: 鱼吃饵料还分过不过期，那么讲究
0: 啊！
1: 天哪，精致，精致鱼语，
0: 精致男孩，
1: 真是精致男儿。就是你会发现，你会反复的去拾起你的爱好，或者说你重复的去爱上你以前的爱好。
0: 哎呦，二哥说的好，万水千山只等闲，欢迎做客直播间。
1: 天哪，就我们不会的词儿，您都会在直播间或者在评论区给我扣出来，真谢谢大家啊！
0: 行，这个今天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哈，这也是一种就为你自己的爱好，你能选择性的出门，这就是一种小众的锻炼，对吧？这不过期商家怎么挣钱挣白呗？你是哎，就
1: 不要那么俗气，
0: 不爱听你这话，
1: 对，那不入耳。你看，我们是精致的勾勾。精致的勾勾族啊。好，我们还有朋友说，他说他特别喜欢居家大扫除，他觉得是一个健身，他不会刻意的去跳操，就认真的拖地擦玻璃，整理衣柜，弯腰抬手来回走，全身都在发力，然后出汗减脂，顺便还把家打扫干净了，一举两得
0: 啊。这是
1: 你有没有试过？
0: 我有这种情况。然后呢，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昨天晚上刚发生，前天晚上刚发生。
1: 弟妹是不是就是期待着每时每刻都发生？
0: 不是，这事儿那个什么拖地这些东西，就是分内之事
1: 啊，就是每天都会干，但是昨天就是稍微的强度大了点啊。前天
0: 是因为我要找自己的手机充电器，
1: 还有就是要收拾一下鱼竿，准备开始下钓了。
0: 那是今天的事儿
1: 啊。每天都有不同的花样，您日子过得一点都不孤独呀。
0: 我找我充电器呢，我就开始翻箱倒柜嘛。我问了妻子，我说你有没有用我的充电器，她说没有。
1: 大胆。
0: 然后呢问我的女儿，我说你有没有见爸爸的充电器。
1: 放肆。
0: 我女儿说不是就在沙发上吗。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就去沙发上找。你沙发上有些东西吗？这单子你得抻一抻，叮一叮，然后呢就给它整理平整，然后去找。 那上面呢还有什么小枕头啊啊小被子呀，
1: 嗯，
0: 叠一叠，
1: 顺便叠一叠，旧手的事儿嘛。
0: 对，上面还有这个今天穿过的一些衣服放在那儿，
1: 规整一下，收纳一下，
0: 挂在阳台上，啊，就这种情况。里面还有好多小朋友的玩具，上面啊，把它
1: 分类，分分类，
0: 对对对，
1: 放回去，放回去。
0: 等我收拾干净，收拾完整了，没找到，没找到就从桌子开始找，那桌子开始找，哎，这不用的东西放这儿也好几天了，丢了吧，就拿过来啊，丢垃圾桶里。那桌子又收拾干净了。收拾干净之后呢，开始找这个电视柜那儿。哎呀，电视柜找完之后呢，去厨房找一圈。你看厨房这些锅碗灶台的，不是那么干净，咱顺手擦了吧。
1: 不够利索啊，咱收拾的利亮亮的。
0: 哎，然后呢，就去慢慢的就把这些家务全给做了，真的是又洗了一遍澡。
1: 那他，那我可以大概掐指一算，他前天洗了三次头。
0: 哦，
1: 早一次，晚一次，还有收拾家务之后一次。这个其实居家大扫除的时候，就是大家会发现，就是你要如果说按照我们健身那一套啊，就是屈髋，对吧，然后把重心放到后面，然后你会发现你是个特别好的练臀的方式，
0: 嗯，
1: 真的是一种很好的健身的方式啊，就是它，而且它不仅健身，它还解压，
0: 是，
1: 对吧，你本身心情不是很好，找这个东西，后来你就忘了你是为什么而去做那么多事，后来那充电器找着了吗？
0: 没啥，
1: 对，但是生气了吗？
0: 老生气了
1: 啊，老生气了，
0: 一天没睡好，
1: 力度还不够啊，加强一下啊，加强一下啊。
0: 过完节以后你们没有啊？这个就是一个
1: 过完节以后啊，我们朋友一晨说，两位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就是大家还在这个过节的状态当中，是不是啊？
0: 过完节以后你们有没有发现啊？每天五点半很准时的听众有个没来吗？
1: 来晚了，今天的话题是小梅说，小梅说来晚了。今天的话题是，今天话题就是，
0: 这个你在节目里问我，我告诉你的，
1: 捋清了吗？我捋清了，他是皇族
0: 啊，好好好。
1: 小梅说来晚了，今天的话题是，今天就是我们说的小众健身方式，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分享。
0: 嗯，
1: 就是也可以是你的斜修，也可以是你的生活方式，都可以。嗯，
0: 啊，布丁，感谢您啊，好吧。然后呢，商务说今天的话题啊，我们说过了啊。然后就说今天的话题是主播谈了几个对象，这可不行数，这数完之后呢，百家姓就是准你来的，是吗？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啊。
1: 然后你问我永远就是最多仨。
0: 哎，对了，仨。
1: 对，最多仨，对吧？最多仨，事不过三。
0: 这还有标准答案呢。
1: 对，标准答案就让大家去抄吧啊。然后当然是走路了，是的，非常科学，就是走路，就是无论是你饭后走还是晚上走，而且就是走路现在据说啊，就是不是据说，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经过专家研究之后，走路是最减脂的健身方式。
0: 哦。
1: 对，它延伸到我们的这个健身房，就是爬坡。它有个讲究，就是爬吗？你坡度调多少？坡度调15，速度调4.2，拿捏。
0: 你爬这么高，15吗？
1: 对，爬15，爬4.2，12到15。
0: 哦，我都12，我最多一次12。这个有，
1: 就像我们每次这个尖刺练习，很多人会15，很多人12，是一个概念，差不多啊。这个飞雪连
0: 天
1: 射
0: 白鹿
1: 他说：“我们不说，我们最近减肥呢。我们说。”一起开展个人体态管理与热量代谢动态平衡专项攻坚行动，管住嘴，迈开腿。
0: 管住别人的嘴，迈开自己的腿，迈开自己的腿，堵上别人的嘴啊！
1: 搞不错啊！
0: 你说对象，你看用接歌站的，这嘴都裂了。
1: 永杰说一下。啊，
0: 为什么会讨论这个问题？
1: 对，为什么话题转到这个谈恋爱，大家都上头了？三个也太多了，只能一个。大家都那么喜欢谈恋爱吗？他说，
0: 哎，我告诉你，你要谈一个，你到现在为止，你那不叫失恋，知道吗？你那叫离婚，你知道吗？
1: 此话怎讲？
0: 谈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你以前谈过几个对象？在我之前，什么时候才开始谈恋爱？说我大学的时候开始谈恋爱，到现在大学毕业已经十年了。
1: 嗯，
0: 前一个对象就是因为这分手的，那怎么可能十几年陪着你，你就他这个还叫谈恋爱？
1: 一晨他说我不喜欢呀，我只谈一个。你看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的经历嘛，对吧？
0: 你厉害，初恋嘛，是不是啊？
1: 他说他最长的一次从老家走到南湖，走了大概8公里9公里。
0: 来，我打个车，会十九里。
1: 走南湖还走啥呀？来坐坐，喝杯茶，歇歇脚。
0: 对。
1: 对啊，是吧？ 都到家了。
0: 南湖一圈2.5，两圈5公里，四圈10公里，8-9公里，你就围着南湖走四圈呗。
1: 周二家说，家人们给主播点关注。
0: 周二哥，周二家是谁？
1: 周二哥，周二哥。我的天哪，这是我们雇的水军吧？
0: 嗯，点个赞。
1: 出门一年都挣5000万，我还压单压，谢谢。
0: 希望实现，这一定得实现啊。
1: 嗯。
0: 也年轻的时候谈了一个，就20分钟就分了。雷安，
1: 嗯，
0: 那叫谈恋爱吗？20分钟分的，这叫谈恋爱吗？
1: 我可能都不记得那个人叫什么名字跟长相，下一次走路上就是陌生人，再见只能是陌生人。
0: 嗯，
1: 好，我们来继续看我们的话题啊。好，这个话题是跳不出来了啊。下个星期，我知道下星期是母亲节，
0: 对
1: 吧？对，
0: 我说母亲
1: 节日，对啊，下个星期有很多大家要过的这个具体的节日。
0: 再看幽灵幽整的，以前04没有、啊。
1: 对，哪幽灵幽整的、
0: 哎？
1: 双倍的爱吗？
0: 哎呀，真是啊。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就是我们刚刚其实说到了，就是在居家大扫除的时候，也是很多人选择的一个，就是又解压又健身的歇休方式。
0: 嗯、
1: 其实还有，他就是在公园打八段锦。
0: 我就是公园那大爷，就是打八段锦。
1: 我不打八段锦，我打五禽戏。
0: 我这对有的时候五禽戏确实我没系统的学过
1: 啊，
0: 他这个八段锦真的是就每天看视频。
1: 八段锦看视频学过啊？
0: 对，然后呢？
1: 十三楼没学五禽戏吗？
0: 学了吧那段时间，但是我们也同时学了八段锦啊。
1: 哦，
0: 就这种情况，我去上课的时候教的是八段锦、
1: 我去上课的时候学的五禽戏。
0: 对，咱俩错了时间嘛。对、
1: 就是这我刚跟你说的那个低某某剧、
0: 嗯、
1: 低什么某某剧，就是大家就最近在热映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上面就有一段就是在讲述，就是
0: 五禽戏，
1: 就是讲述，对对对，你看那段了，
0: 我看那切片吧。
1: 对，我当时就愣了，我说哇，我们的五禽戏已经让那么多的人记住了吗？包括很多的明星呀，包括很多的制片呀，包括很多导演都在推广。你看，在一个那么炙手可热的一个影片当中，或者说是在这个几大平台都热播的一个影片当中，就是讲述了一段这个一个贪官，对吧？他这个很多权力即将要被没收的时候，他比较着急，像热锅上蚂蚁、
0: 嗯、
1: 然后别人问他在干嘛，那另外一个人就觉得他可能在练五禽戏，然后就油然而生的那种自豪感。
0: 哦，这个桥段当中涉及到我的家乡了。
1: 对，你会觉得啊，特别的开心，特别自豪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哦，原来我们五禽戏已经被那么多的人知晓，或者说是已经开始走向各大荧幕、
0: 嗯、
1: 各大平台，你会觉得嗯很自豪。
0: 你照这样讲的话，我大学选修的体育课一门就是五禽戏。五禽戏教第一个是雄戏，我那时候学的是雄晃。
1: 嗯，
0: 然后
1: 哦，开始了，又开始了，朋友们快打开视频看一下。
0: 鹿啊，是吧？
1: 虎鹿雄元
0: 鸟，
1: 对不对
0: 啊？
1: 啊，
0: 对，我五禽。
1: 现在还有这个校园版的，还有简易版的。
0: 我学的就是校园版
1: 啊，我学的也是校园版。
0: 嗯
1: 啊，确实，现在就是你看，我们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到了，就是让1000万人和大家一起习练五禽戏，我觉得这是初见成效的一件事情，也是。感觉到哎，非常有开心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啊？
0: 真好，你看吧，这王杰老师一说到这个正儿八经的事儿的时候，就特别庄重啊，就不像我。我有的时候爱和大家以开玩笑的方式植入到大家的这个生活当中去，这我得改一改，我得改一改，真得改一改。
1: 我得学一学，我得学一学，好好学一学，真的学学。
0: 什么呀、啊？这个。
1: 还有朋友他说这个，最后朋友说他说爬楼梯代替坐楼梯，
0: 嗯。
1: 爬楼梯代替坐楼梯，他说不刻意去爬楼梯训练，日常上下班的时候，回家的时候、
0: 嗯、
1: 能走楼梯绝不坐电梯，循序渐进练心肺瘦大腿，悄悄变好看，别人还发现不了。
0: 哎呦喂，
1: 哎呦喂，在这儿卷呢，哎呦喂，哎，我天都是，
0: 嗯，
1: 就是天回家就能上电梯绝不爬楼梯啊，这个楼梯要去哪爬？健身房爬。
0: 住一楼的都这么说，
1: 对，要不然我可稀罕你们呢。凭这个我们的这个网友啊，他说两位快下班了，停停停啊、哦，胡扯什么呢？还有2分钟呢。
0: 您算的可真准，真是啊。
1: 那个我们的老听众，对不对？嗯
0: 嗯，这山雾，我去他的恋爱史，我们得给读一下啊。20分钟是不是因为说男的说吃什么，女的说随便，男的说火锅吧，你说不吃分手吧，你不了解我。
1: 那烧烤。啊，不想吃，
0: 已经分手了吗、
1: 哦、已经分手了是吧？啊，早点休息吧，回家记得吃饭，
0: 喝酒喽、
1: 哦、喝8+1啊，
0: 不能就是不能每天都搞。
1: 大家都特别熟悉你啊。
0: 熟悉我吗？
1: 习惯 生活习惯、饮食习惯
0: 啊，
1: 说话习惯，对。
0: 你在阅读，
1: 人生就那么多小爱好了。
0: 对，有自己的供求，你不拼命，你能啥月？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
0: 很幸福的啊！
1: 马上又开始了，在这里生活很幸福，生。

0: 哇，真是啊！希望大家都准准点来啊！就是这个，用我们的行话说，和听众的粘性越来越高了。
1: 嗯，
0: 真棒啊！好吧，本期节目时长到这儿呢，也就这么点了啊。好吧，倒数五个数啊，我们就结束了。朋友们，看一下节目时间，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相信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王杰。我们下周节目见啦！
0: 四、三、二、一，明天见啊！

0: 乾隆盛世，三千汉林，历血披肝，十四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巍峨，79000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1: 经部传圣贤之道，十三经镌刻仁义礼智，史部在千年兴衰，二十四史写尽王朝更迭，子部纳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横仗思想之光，集部藏诗词歌赋，礼度文章流淌盛世风华。
0: 这文明的薪火由36000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珠玑，墨香四溢。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1: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0: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

82名优秀青年参军，新四军重新组建连队，并命名为刘老壮年，从此诞生了一个传奇的英雄番号——刘老壮年。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成为这个连队的灵魂，薪火传承，激荡80余年。今天的刘老壮年，沙场练兵，海外维和，抢险救灾，在家岗淬火中磨砺圣战刀锋，在2015年、2019年、2025年的阅兵中，刘老壮年荣誉旗帜均接受党和人民检阅。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壮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控制力度，把握好水墨。
2: 奶奶，这里还有空，我再画些书吧。
1: 要适当留白才好看。
2: 什么叫留白？
1: 你画些飞鸟试试。
2: 画鸟，画这儿吧。奶奶，画面变广阔嘞。
1: 画画啊，要留白，人生也一样。不要把生活填得太满，多给自己留些空间。

0: 停在掌间是我这些的家乡，我早已看破，还不如我。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北京时间15:00。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四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桥城区延吉镇的李先生向市电信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村里之前规划的宅基地我们没有建房子，电信公司呢就在自家宅基地旁边埋了一根电线杆，后来房子建好后，这个电线杆就在自家门旁，比较碍事儿，希望能够挪移到路南去，跟电信公司协商多次都未协商成。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是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过一次，去那没影了，他给我打过一回电话。
1: 联系是怎么跟您说的？
2: 他说嘞，他到那个看看以后，他说这上。来上面反映那嘞。
1: 哦，他到现场看的是什么情况？是只有一根杆子，还是说这一排杆子都在用？
2: 这一排在用，我那个是在的，进头一点来再来都没有了，再来都没有了。他说嘞，到那能看看，他说来上反映那嘞。
1: 哦，就是最初的预判是可以挪走是吧？
2: 他没说，
1: 也没说
2: 挪走不挪走，他说的意思都说来上反映。
1: 哦，行，但是现在还没有反映的这个结果是吧？
2: 没有。
1: 行，那这样李先生，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记录一下，再帮您催促一下电信公司，好吧？
2: 好嘞，谢谢。
1: 哎，
2: 谢谢，
1: 好，不客气，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再见。
0: 来关注一位罗先生向市电信公司反映的问题啊，他说1月23号在肥河镇电信营业厅办了宽带业务。每个月呢是89元，当时呢自己是交了200块钱，结果到2月1号就通知欠费了，后来查询才知道是工作人员没有充到自己的号码上，说要给自己退回来，这都几个月了还没有办理，请催促。罗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是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今天中午才给我打过来的，这个定到达以后9点多10点发的。
1: 是跟你啊？是给你打的电话，还是说把这个钱已经打到您账户上了？
3: 到几个不星期五吗？到下个星期三他给我打过来。
1: 哦，今天是跟您联系的。
3: 啊，就是我联系了，联系到我到下星期五我打过来的不嘞？
1: 哦，行，就是下周五还是下周三？
3: 下周三的不？
1: 啊，下周三。那行，那您再等到下周三看您充值的这个话费会不会到账，如果说到时候还有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3: 好，谢谢啊。
1: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
0: 再来关注一位冯先生向市残联咨询的问题啊，他说今年2月份申请的无障碍设施改造啊，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具体实施呢？那冯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没有。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联系他过来，站长不是和那个名字，我给他发了。那个强人打电话，他到强人打电话，他没两个人给我打电话，他过来也没，照相没有他过来。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们说。您妻子是困难重度残疾人，桥城区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按年度分乡镇开展，赵桥乡于14五期间已完成改造一批，等待下一次轮流至赵桥乡时再对您家庭进行改造，这是他们的回复。
4: 他对他这样说的。
1: 哦，行，那这个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4: 好，谢谢啊。
1: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哎，再见。
0: 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 来关注一位严先生向市医保局反映的问题。严先生说自己是低保户，残疾人，有慢性病，在蚌埠住院结算的时候说查不到自己的低保信息，不能报销，请问该怎么办？那严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医保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了
1: 啊。联系的时候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们叫那他们下回再去你体检那个报备啊子，他国里他我上行政院问了有这个电话
1: 啊。
2: 他们说你申请他们你报低保都得备入报备啊子。
1: 哦，行，那这次是不能再报销了是吧？
2: 对对对对，这花的钱对着呢，跟那的报一样。
1: 哦，就是按照普通居民医保来进行报销的。
2: 哎，对对对对，我有慢性病本啊这样的呀。
1: 哦，
2: 有低保本这样的，我管报多点了呀。
1: 嗯，
2: 没报备也没报备，人家那边也不管整了，知道？
1: 嗯，行行，那政策是这样规定的，那也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2: 哎，这我理解不理解啊？好，好，
1: 哎，行行，好，
2: 谢谢您。
1: 哎，不客气，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不客气，好，再见。
2: 谢谢您辛苦了啊！
1: 哎，您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
5: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6: 哎，我问你，我们这盲人出来了干么的？都给贴了补贴，我们有没有啊？
0: 有什么补贴？
6: 就是我们出门不给这个路费吗？就要贴路补贴吗？
0: 铁路补贴？
6: 是不是啊？就那一年间有那个有2-3百块钱路费吗？
0: 哦，您在哪个县区啊？
6: 利辛县马甸镇方沟行动村。
0: 啊，利辛县，您是有人申请了还是怎么回事啊？我这个路费补贴，之前有人咨询过，好像是咱们这边是没有还是怎么？他是按省实施的吗？
6: 那我就是这手机也不是这不往我的咨询是他是这不老人说有啊，或超过3个月都有啊。
0: 超过3个月是什么意思？
6: 就是专门在外边有3个月了都有。
0: 嗯，
6: 是吧？
0: 超过3个月在外面工作3个月是吧？
6: 对呀，不都那个有这个路费吗？
0: 那这个在外就业，那这个路费是谁发的呢？
6: 国家呀。
0: 我知道您这个国家发的是，您是在就业地，您比如说您说的是外出务工，比如说您在利辛县，您可能要。这个路费应该是出省吧？
6: 对呀，
0: 啊，出省跨省的话，比啊，对，就比如说在上海就业，这个路费是上海市给您发，还是说安徽省给您发？
6: 这个我就不懂了呀，那可能我们利辛县发吧？
0: 利辛县发？
6: 对呀，我们在利辛那边的嘛，安徽人嘛，对吧？
0: 嗯，您看啊，如果说我是这样理解啊，如果说我们安徽如果说要吸引人才或者说吸引人来咱们安徽就业的话，可能咱们安徽来给他发这个路费补贴呢，是不是这样？您到上海去了，是不是上海再给您发这个路费补贴呢？但是这个具体情况我们这边会帮您咨询的，好吧？
6: 您咨询可以啊，我们这有个打工就是讲就这个店了出个证明
0: 啊，
6: 打回家给村里干部就好了。他们说这不还得过，不还得我们利辛给钱吗？
0: 是哪里给个证明？
6: 那比如说我在这店里上班，就我们店老板出个证明
0: 啊，
6: 给村里干部就给了，就这样就好了。
0: 哦，您是说在上海务工的话，上海店里给您出个证明？
6: 对。
0: 啊，那这个证明是社保证明还是什么证明呢？
6: 就是我们在这店上班证明就好了，就。证明就我们带着上班来，可以拿来。
0: 那这个行，这个因为这个不太确定会不会有这个相应的路费补贴哈。
6: 他们都拿到手了，都有呀，在今天都有呀。
0: 也是你们附近的吗？
6: 是的。
0: 好，行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这边帮您咨询一下。
6: 不是，
0: 可能是
6: 我想问附近粉，他不知道，那你不知道我就得问你，你问问你们呀。
0: 行，我们帮您向市残联进行咨询，因为您这一说，我印象当中之前好像有听众朋友也咨询过类似问题。我这个我帮您再咨询一下吧，好吧。
6: 哦，实际上没有，我们不问你们，我问你们可知道吗？对吧？
0: 行行行，好的。
6: 好，那
0: 您保持电话畅通，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好。

0: 好，继续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想问一下，这个6号小区2期工程是到现在它都没下来呢？
0: 6号小区，
1: 二期工程，这
0: 二
1: 秧苗
0: 期。
1: 那个是把秧苗那个吗？
0: 哦，他的这个项目名称叫什么呀？
1: 它这项目因为都是6号工程的还原方嘛。
0: 哦，你想，比如说
1: 它是
0: 五号
1: 还
0: 地，
1: 它
0: 它
1: 是还原
0: 叫
1: 吗？它是
0: 菊
1: 还
0: 花
1: 原方
0: 家
1: 是
0: 园
1: 吧？
0: 啊。比如说五号地，它叫菊花家园，那6号地叫什么？
1: 我原来那个叫杏林家园，这个叫啥我还不知道嘞。
0: 哦，原来6号地叫杏林家园，
1: 对，
0: 啊，然后这
1: 现在这个
0: 二期应该也叫这个名字吧？
1: 那不知道，反正到现在没下来。
0: 行，
1: 我想问一下啊，
0: 现在有在这工程有在进行当中吗？
1: 这个房子已经盖好2、3年了。
0: 房子已经建好了，就
1: 啊，
0: 没有还原是吧？
1: 这都没还原到现在，不知道咋回事。
0: 哦，那有到社区里去问过吗？
1: 没有，没去问过。
0: 也没有问过。这个如果说建好的话，他要通过验收的话，这个应该是分配给咱们还原
1: 对，
0: 户了
1: 我
0: 呀。
1: 说，对，我到现在都没还原，咋回事呀？
0: 哦，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咨询一下，好吧？
1: 啊，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电动车，现在已经是谁叫查的，也不知道天天叫查电动车呢？
0: 查电动车，
1: 对呀、
0: 是不按规定佩
1: 啊，
0: 戴头
1: 他
0: 盔，
1: 满大的跑了查有的，
0: 跑着查啥意思
1: 就是这个查，那个那个查这，
0: 啊？啊，那
1: 他不按
0: 这
1: 规
0: 个
1: 定。
0: 只要上路，交警就有这个当然，这个在违法的这个前提下，违法违规的前提下，这个交警可以进行制止这个违法违规行为。
1: 我知道，
0: 啊，
1: 这老百姓买个电动车容易吗？天天查下，谁叫查的？谁下的规定呢？
0: 那这个不是说谁下的规定？你想啊，如果说这个车
1: 是
0: 辆，
1: 有一部分我知道，有一部分不守规定的，不守规矩的，但是
0: 对。
1: 也不能一刀切。
0: 他这个有一部分不守规定的，您这个您也了解，因
1: 我
0: 为
1: 知
0: 好多
1: 道。
0: 的这个，骑这个电动车的，他可能如果说不按规定佩戴头盔，或者说没有按规定去行驶，比如说闯红灯、逆行，这些都是大家可能在路上能够碰到的、能够见到的这种行为。如果说都是这种行为，比如说今天我看到这个有这个逆行的啊，这个逆行的，他也过去了。那我下一次我想，抄近路的话，我能不能逆行啊？但如果说我逆行的时候被碰到了，比如说有与机动车发生碰撞了，那这个责任怎么办呢？是不是？那肯定是您逆行这方面有这个责任呀。所以说，现在如果说前期规范的话，把这个事儿做在前面的话，可能会更好。您说的是不是现在就是，规范这个电动车骑行行为啊？
1: 我的意思就是，红灯上那写几个字，写啥字呢？都是闯红灯、逆行者自负，
0: 是
1: 你行
0: 啊，
1: 了吗？
0: 他不是，您说的是责任自负吧？
1: 对呀，
0: 啊，
1: 你
0: 现
1: 闯
0: 在
1: 红灯
0: 有，
1: 了，你逆行了，你自负，你活该。
0: 那不是活该的问题，这位先生，您应该理解，这是道交法规定的，每个交通参与者都有自己的路权，如果说自己的
1: 他
0: 路
1: 路
0: 权
1: 权
0: 被，
1: 不错，但是他闯红灯逆行，他还啥路权吗？
0: 是啊，如果说闯红灯，他现在按照规定的话，闯红灯发生交通事故了，
1: 那
0: 闯
1: 他都
0: 红
1: 想
0: 灯
1: 着
0: 最起码，
1: 他死了，他活了，自己怎么活该？
0: 那
1: 我这个考虑我都这样想的。
0: 这个就是责任自负啊，是吧？
1: 啊，对啊，他活该吗？
0: 所以说您现在您纠结点是需要
1: 我
0: 我
1: 意
0: 们
1: 思
0: 帮您去解决什么问题呢？
1: 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把这个各个路口都写上，闯红灯者自负，不行了吗？不都谁死谁活？他闯红灯
0: 那
1: 了，
0: 这个
1: 那交警那都不要问了。
0: 法律有法律的规定，不能说您这个，
1: 他不遵守法律咱们呢，他不遵守法律咱
0: 所
1: 们。
0: 以说要我们交警来进行出面来进行，比如说正在发生的这个违法违规行为，交警可能会去进行制止。然后你如果说在路上他是在设点查处的， 然后您遇到了，它是在这设点进行查处。所有的查处，包括罚款，包括所有的这个行政手段啊，它都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是教育咱们每一个交通参与者，行人也好，咱们骑自行车也好，骑电动车也好，摩托车、开机动车，甚至开货车，这些都是为了咱们交通参与者的这个安全考虑。如果说大家都遵守规定的话，那这个道路也不会说有太多的这个道路上的交通问题了。如果说
1: 是这个查电动车，查电动车，他这个查的，这该你查过去了，他该闯不还闯，该逆行还不还逆行吗？
0: 所以说就要去规范呀。您像之前，您就拿这个之前这个佩戴头盔来说，当时在新规定没有出来之前，那交警在一再的劝说，哎呀，要戴头盔呀，为了安全呀。然后新规定出来过之后，哎，可以处罚了。那处罚过之后，一次两次，啊，那大家都记住了。哎呦，我出门得戴头盔。他可能有些人，他戴这个头盔，他不是说，哎，我戴上头盔我有多安全了。他这个可能这个意识还没有达到，他想的就是，哎，我不戴这个头盔，可能就要面临这个处罚了。所以说，从一方面也是促进这个交通参与者，这个骑电动自行车的骑电动车的这个交通参与者，他能够戴上这个安全头盔。您就之前交警部门出的这个数据哈，一般情况下在电动车出事故的伤亡当中，不戴头盔的占对。所以说，如果说都戴头盔了，那这个伤亡的这个比例可能就会下降了，对其他的交通参与者也是一种保护呀，对吧？
1: 他不是说偷拐不偷拐的，他的意思就是这个闯红灯逆行，你说呢？
0: 行行，我理解您的意思啊。但是既然有相关规定啊，而且这个规定，根据道家法，相关的这个条款，在出事故的时候，怎么样进行责任划分，那这有相应的这个法律法规来有依据的哈。那这个您刚才说在每个路口都写上这个建当做一个建议，我们帮您向交管部门进行转办可以，但是到最后能不能实施，那这个确实要看每个地市的这个具体情况。这个建议啊，我们帮您进行转办到交管部门，好吧？
1: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就这个独生子女这个九百六的这个钱，到现在没打进。
0: 您今年年龄多大呀？
1: 不，我今年六十了吧？
0: 今年
1: 六十一，六十一了啊，六十一。
0: 哦，六十一的话，那应该是跟国家接轨了。之前咱们政策您知道，咱们地市的是五十，然后后来跟国家接轨嘛，就变成六十。
1: 我知道呀，这个我知道呀，原来我试过呀，试了国招是。他我试了五六年，到最后他不给了嘛？
0: 这不是不给了，这是相关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变更啊。您这个六十周岁的这个独生子女这个补贴呢，这个我们帮您记录下来，下线之后呢，帮您向卫生健康部门进行转办。还有其他问题吗，这位先生？
1: 他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他原来都是或者是在亳州市给的，后来或者是到六十岁国家给，谁是国家？你问谁是国家？
0: 这个是分
1: 不是还是亳州市给吗？
0: 这是资金的来源的问题。您还有其他问题吗，这位先生？
1: 啊，没了没了，没了。
0: 行行，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2: 是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

0: 目，并及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播州 APP 要读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收看。有一位网友新鲜感，他说怎么连线？我们节目的四部栏目热线呢，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啊，都可以进行拨打啊。现在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先来接听。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怎样？我父亲是去年设备去世的，到现在抚恤金都没下来。
0: 抚恤金是吧？
1: 对，
0: 哦，什么时候？就是去年10月份去世过之后，什么时候申请的？
1: 我去世过以后有一个礼拜，我的材料全部都掉进去了。
0: 哦，您说的这个抚恤金是哪部分抚恤金
1: 就是老师退休的这个去世过以后，
0: 啊？
1: 国家补助的，还有丧葬费。
0: 哦，您说的是老师退休之后，
1: 不是，老师不是去世了吗？去世了，去世过以后，国家不还给补助金，补助一部分钱吗？
0: 是通过民政部门吗？还是通过哪个部门？
1: 这是从，社保局我问过了，他审核过了，
0: 啊，从
1: 报
0: 社
1: 到财政
0: 保，
1: 局也报，对，
0: 啊，从社
1: 社
0: 保
1: 保
0: 的，
1: 那个财政局我也审过了，他也交，他现在说没有钱，他交给国库了嘞，
0: 哦，行，那现
1: 到
0: 在
1: 现在
0: 社保，
1: 没给我变形，对吧？
0: 那行，那我们可以帮您向财政局进行转办，好吧？
1: 好的。
0: 哎，您刚才说这个人社部门已经审核过了，那您说的这个抚恤金应该不是叫抚恤金，应该是，像丧葬补助金之类的，比如说，正在缴纳这个社保期间去世的，有这个相应的补助，是您说的是这个吗？
1: 对，就是
0: 哦，
1: 不是
0: 行。
1: 国家补助的，有老师是，我不是做，不是做，做老师工资。
0: 哦，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向财政部门进行转办，问一下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发下来，好吧？他现在既然已经上交这个国库系统了，可能，很快就能发下来了。但是这个具体我们再帮您问一下，好吧？
1: 从去年设备去世了，到现在看都快半年了
0: 行，我们帮您转办，好吗？
1: 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平安医生说，每天都是这个时间段吗？是每周一到周五，就是工作日，有3点到3点半这个时间段，有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直播节目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有一位网友木子李，他说：“暂住证可以在皖事通上办理吗？”您可以下载一下这个皖事通啊。皖事通应该像暂住证的话，是不是能在这上面办理？那这个还得看一下他这个权限。一般情况下，咱们亳州的这个这个政务事项啊，基本上都已经上网了，也就是说在，这个安徽政府服务网和皖事通 APP 基本上都能办理了。您说的这个暂住证应该是在哪个细则里边？这个我看公安服务里边有没有哈？叫暂住证、临时居民身份证，这是临时身份。哦，这一会儿还没有看到，这一会儿就是看不到这个具体是，能不能在这上面办哈？您这样。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说您拨打栏目热线吧，拨打栏目热线550-1234，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之后呢，我们帮您向市公安部门进行转办，然后到时候告诉您具体的办理流程。

哎，我在这个公安服务里面看到一个居住证申领，是不是木子李这位网友所说的暂住证啊？因为我这个更新了，还没有登录，没有登录的话就是进不到2级页面。您可以看一下，在，皖申通打开过之后有了更多服务，左边

更多服务左边有一个公安服务，公安服务第一个是居住证申领，第二个是居住登记，这两项您看一下是不是有符合您需求的这个办理事项，或者说哈，您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帮您转办到公安部门。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书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导播呢会及时记录并转办。那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啊，届时拨打四部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我们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2: 我哎，
1: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6: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慢成了一种奢侈品。我们被闹钟唤醒，被手机绑定，被 KPI 追赶，连呼吸都仿佛带着倒计时的紧迫感。但夜晚是例外，夜晚是世界留给人类的缓冲带，是忙碌与清醒之间的喘息口，而被窝就是这个世界的尽头。当你拉上窗帘钻进被窝的那一刻，相当于给自己颁发了一张免战牌。你可以暂时卸下职场的精明，生活的伪装，甚至是作为母亲的坚强。你只是你自己，一个需要休息、需要温暖、需要安全感的生命体。今夜，请把所有的责任感、焦虑感和期待感都暂时留在被窝外面，不要去想明天的稿子怎么写，也不必去纠结未来的路怎么走。在这里，不需要优秀，不需要完美，只需要舒服。闭上眼睛，让身体彻底松弛下来，想象自己是一片羽毛，轻盈地漂浮在云端，或是一颗种子，安静地沉睡在泥土里。生活不会因为你一晚的不思考而崩塌，反而会因为你一晚的好睡眠而重生。晚安，世界。好吗？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四。

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3: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2: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3: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底线的南岛屿，来守护他们，我会远远守护下去。
4: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2: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纷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端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一颗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有请。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
1: 迎
0: 大
1: 家。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哎，对，是的。当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嘛，55728540或26281580这两 QQ 群。
1: 嗯，
0: 进行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
1: 啊，是的。就刚刚在看，有人问，就说这个三轮车的通行证怎么办啊？
0: 嗯，
1: 开头的时候在看这个。要准备好您的这个身份证的原件、复印件，还有以及营业执照呀、从业证明这些，或者是租赁合同，还有你的车辆照片，还有你的这个三轮车的合格证、保险单，以及到您的社区领这个申请表填写一下。
0: 对对，符合相应条件啊，
1: 对，
0: 才能去办理啊。
1: 还有几个，还有几轮的这个审核啊，比如初审啊。最后呢，我们的这个交警部门、交管部门才会核发这个通行证。
0: 对，是的，首先要去这个社区是吧？
1: 对，去社区或者是您所在的村去初审。
0: 对对。
1: 然后去这个街道或者是镇政府复核。
0: 看很多朋友在问，分得快乐和平安健康，两位朋友都在问这个问题啊。
1: 都在问这个。
0: 是是是啊。
1: 哦，我想到了，我今天出了一个口播，就是说，我们从。2022年吗？
0: 别算那个年份，就说
1: 是就已经很好几年了，就开始查这个就是这个非机动车啊，这种电动车的这个通行证。但是还是有部分的车主没有这个证件。然后现在又开始严查了，就要
0: 哦。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
1: 一下，所以没有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办理一下，对吧？
0: 好的啊。行，说完这事儿呢，就说我们爱吃香菜这位朋友说，穿外套不热吗？单位开空调了吗？没有。
1: 你猜我们什么时候开空调？
0: 对，我们要30度以上，长达几天之后才能去开空调啊。
1: 对，这是规定啊。
0: 对，而且
1: 其实我夏天还好，我觉得冬天不太能行。
0: 就那些冷呢？
1: 对，我觉得太冷了。
0: 哎，我夏天，我是冬天还行，夏天不行。
1: 咱俩相反。
0: 对，今天为什么要穿这个外套呢？是因为今天这个日照啊，咱这个直播间啊，就是早上那会儿是腾热腾热的，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它就西晒不到了。今天气温还不是那么齁高，所以说呢，我穿个外套，以表尊重。那现在呢，就把外套脱掉，
1: 给脱掉了，
0: 以表尊重啊，尊重听众朋友们要求啊。
1: 不过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就是突然太突然了。对，我们刚刚就是一直有人问这个三轮车这个办证的这个事情啊，就是如果您还没有取得相应的牌照，就是一定不要上路。
0: 对，一定不能上路。
1: 那如果说就是发现您上路了，您的车辆会被进行暂扣。
0: 对对对对，
1: 一定要在取得这个通行许可证之后，才能到我们的治理区域内通行。
0: 是的啊。为我们的交通大安全啊，这个做一份自己的力量啊。而且呢，还有一些朋友呢，我曾经问我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有一次在做直播的时候，他说就是那个，为什么就是每次就是我们去查这个驾驶证的时候，我们还要带驾驶证复印，说这不就是只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驾驶证那个证页不就行了吗？朋友，你要记住哈。驾驶证复印和他那个驾驶证，他俩在一起才算是完整的证件。
1: 哦，
0: 懂了吧？
1: 懂了，懂了。
0: 为什么没带？有的时候没带就扣你一分。还有呢，就是如果说没有网上申请，现在都是网上查嘛，对不对？有这个电子驾照，那就好很多了啊。三轮车办了牌照，没有驾照行吗？悠悠岁月，我说当年好。你这个和那个有什么，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你要想，你如果说你是这个 D 证，是不是？摩托车驾驶证的话，它开的就是三轮机动车，而且三轮车也有相应的规定情况下，您最好有驾驶证，这样的话行车安全规范这方面也非常了解。
1: 的确
0: 是吧，
1: 就是你上路的时候，就是挂牌还有你的驾驶证是缺一不可的。
0: 对，
1: 嗯，
0: 而且呢，这个，如果说您在乡镇道路行驶的时候，你比如说走这个自己家到自己家，是不是前院到后院， 这些乡间道路行驶的时候，到底这个车辆呢相对来说少一点啊。
1: 嗯，
0: 好吧，来给大家解读一下，明确了电动三轮车上路呢，挂牌驾驶证呢缺一不可，朋友们记住啊。首先呢，这个电动三轮车属于机动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啊，还有这个《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及机动车登记规定，还有公安部令第多少号、多少号相关规定啊，申请机动车注册登记啊，我们可以准备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材料啊，就是比如说您的这个身份证明，还有购车发票，以及机动车整车出厂的合格证，或者是这个进出口机动车的进口凭证，还有以及比如说反正刚刚我们说的比如说车辆购置啊，这些全部要取得这个，还有车辆照片啊都一定要拍好准备好，
0: 对
1: 才能去申请。
0: 我跟你说一下，申请年龄一些条件，就是18周岁以上，原则不超过60周岁，申请人属于年龄在60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应当先考虑过记忆力、判断力和反应能力的这些测试之后，他们有这个视力、变色力、听力、上肢、躯干这些主要这个人体的这个功能嘛，一定要记住啊。电动三轮车这个还是要考驾证的哈，朋友们记住啊，科目一啊，科目二啊，科目三啊，还安全文明礼仪驾驶，这和这个考驾照呢基本上是一样的啊。
1: 是的，说你带的是像是单盾还是白搭费力？
0: 白搭费力是吧？
1: 我说白搭费力
0: ，right
1: 是什么？
0: 两个手表的牌吧。我这是华为。得上路了，这不行那不行的，为了交通安全啊。
1: 你看，这有位网友就说了，这30度以上才开空调，你们单位有点
0: 抠搜啊，大声读出来，这是。是这样一种情况，
1: 别说大实话，你看，
0: 按照这个规定，
1: 对，其实也是规定啊，
0: 对，肯定要达到这个温度以上，因为这个是吧，这个气温的问题啊，是不是？而且呢，就比如说我们特殊行业，我们也可以提前申请一下，报备一下。你比如说我们这种直播间设备比较高温的话，会停止运行。
1: 对，
0: 还有就是人体的真的受不了，因为我们大落地窗，我们这个采光效果要非常好。所以说这种情况是比较多。
1: 这个房间还算好的，楼上大编辑室，特别暖和，现在
0: 是吧？
1: 嗯。
0: 说点干活的事儿哈，驾驶证让我去哪儿办？电动三轮车去哪儿办？刚说过一遍了啊，先到您的社区就报备啊，好吧？您这俏皮话，这是一套一套的，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民间谚语俏皮话，小乌龟的屁股，
1: 什么
0: 规定？
1: 我以为他说你的手表是小乌龟的屁股，
0: 怎么可能能有这个品牌嘛？啊，
1: 对，
0: 啊，你们真幽默啊！
1: 对，刚刚小斌已经这个问题已经说过了啊。
0: 小斌，这个就是这个就先到社区报备，然后他会叫您准备相应的材料。
1: 对，
0: 你在我们群中的话，你可以去搜一下，那也有啊。
1: 去社区领一下这个申请表。
0: 好。
1: 说了半天，我们俩说一下今天的话题。
0: 好吧，今天聊一下话题啊。总结一下这几天的状态。哎，
1: 我状态特别稳定，其实。
0: 咱不说其他的。
1: 嗯。
0: 哎呦，老张难得放次假，明儿
1: 放假了，你放假了。
0: 对，明儿你们补休是不是？
1: 啊，我们调休。
0: 对，老张呢，明天值班不直播，休息一天啊，好吧。
1: 好羡慕啊！
0: 你羡慕个什么啊？真是
1: 啊！明天我们还要出节目，
0: 是吧？也不正常，我们也是啊，明天要准备嘛。
1: 其实我明天就是觉得有必要，就是阅读全程不要听，对吧？
0: 阅读全程不要听。
1: 森林说，
0: 你给领导申请一下，明天下午来陪你。
1: 森林说他不知道啊，再说一遍呗。大家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耀读时空的这个公众号。后续我们也会发一些，比如说具体你可以怎么操作呀，这些相关的文件啊，一些规定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还没关注的，
0: 带着这个车辆购置发票，先去身份证这个一些其他的资料，基本资料先去社区。
1: 嗯，
0: 这一定要报备一下，这个是问题。
1: 对，
0: 符合条件才能让你往上继续来。
1: 对，一步一步的有一个流程。
0: 森林啊。
1: 反正我们再说最后一遍好不好？
0: 不能说最后一遍，因为有问的肯定要说一遍嘛。就我们就简单话语， 带证件去社区。
1: 对，
0: 这两个字、啊、
1: 哎，很简单，很简单啊，带证件去社区，然后申请
0: 带证件
1: 就行了。
0: 先去社区啊、
1: 嗯，
0: 更严谨。
1: 信息说了，你不直播不想听众吗？
0: 想啊 ，I miss you。
1: 他想到不想上班了。
0: 不是这个，这确实这种情况，我们也要这个让其他人员多休息休息嘛。
1: 嗯，
0: 其实我们俩直播这个时间段呢，就是让其他的同志们在加班。懂了吗、
1: 嗯、是的，
0: 我别人呢，我们俩辛苦倒无所谓。
1: 对，
0: 你让别人到这个点儿呢，再加
1: 班，我们就难受。看到别人加班，我们就难受。
0: 于心不忍呐，知道吗？
1: 对啊，
0: 想你们，想你们会在群里面和你们聊天吗？
1: 想你们。啊，这几天状态怎么样呢？先说说你吧。
0: 我
1: 这几天什么状态？
0: 我这两天真的是忙完五一之前之后啊，
1: 忙六一。
0: 这几天的这个整体状态是好了很多了。
1: 嗯，
0: 就精气神
1: 就舒服了，
0: 回来了一点儿
1: 啊，缓过来了。
0: 假期呢休息了这个短暂的一天
1: 啊，
0: 然后呢就给自己补补能量。因为在前期之后咱有很多的活动嘛，
1: 啊对，是的，
0: 参与，
1: 嗯，
0: 所以说就比较
1: 劳累过度，
0: 比较赶。你比如说我们彩排一天，然后晚上我再坐这儿给您直播一小时，你就知道嘛，就上次你发给我的那个就多说话那事儿。
1: 对，我太有同感了。就比如说我今天出了节目配了音、嗯、然后一从或者是上了早间节目，然后晚上还坐在这儿，在这儿高能量的说话。
0: 嗯，
1: 现在我朋友已经称为我什么高能量的妇女了。
0: 我现在都老灯了都。
1: 对，我是老灯，我老灯，还高能量的老灯。
0: 你还没到，你是属于中灯。
1: 然后
0: 我是踩着线进来的。
1: 尤其是换着这个发型，穿上我们的口播服，你知道那个。
0: 嗯，对，往那儿一坐。
1: 对。
0: 玉芬呐、啊，玉芬，你让彪哥好伤心。
1: 李振。
0: 对，那个我看着挺有意思啊。
1: 对。
0: 这清河说有没有关于杨旭的相关话题？
1: 有啊，你想听哪一个？你问吧。
0: 对，我们今天其实在这个节目定档之前呢，
1: 你就想到了，
0: 想到要聊杨旭。
1: 嗯，
0: 然后呢想提示一下大家注意安全。现在目前来说这个杨旭的这个程度还没有达到一个顶点。
1: 嗯，
0: 过两天来给大家说一说啊。
1: 是的，
0: 说路线不标准，下班高峰期靠自觉啊、哦、是是是是。
1: 嗯，
0: 什么不标准？
1: 不标准什么意思？其实最近就是我们播路况的时候可以观察到，就是我们最近市区的通行状态十分的良好。
0: 嗯，英俊说吃一嘴杨棉，现在是柳絮
1: 香吗？
0: 杨棉过去了，知道吗？
1: 嗯，
0: 现在柳絮啊，你搅那个动作，呸。戴口罩，
1: 我觉得就是嘴里面吃到它就是还不是特别难受，我最痛苦的就是它进到我眼睛里面。
0: 对，大家想要这款口罩吗？可以点开我们的小黄车，好，三二一上链接啊，知道吗？
1: 啊，
0: 这都是今天我下班需要带的，而且在此特别感谢我的搭档，啊，小鱼干同志和牛主任啊，为我们免费提供了一个口罩，啊、
1: 就为您那个什么路上，
0: 嗯，
1: 更加舒服。
0: 啊、嗯、哈。
1: 爱吃香菜说怎么没有早晨档单独开一场？有啊。我们早间不是
0: 交广直通车，
1: 对，
0: 那档节目也是李老师有时候也在做，
1: 不过那档节目我们俩不能特别闲聊，对吧？
0: 嗯，
1: 得给大家送去一些专业的知识。
0: 交广直通车，
1: 嗯，
0: 交通音乐广播啊，信息直达速通车，知道吗？你不相信你不相信我，相信谁？
1: 说
0: 你俩真逗，个别路标看不清楚。
1: 哦。
0: 你给我反映一下，就是
1: 我们俩不仅逗还瞎，你说？
0: 对对对，而且盲人。
1: 嗯，他说啥？他说啥？他说啥？
0: 延长无情的大火。嗯，这个就是，你这个是个别路标段是哪一个？你可以给我反映一下，我会反映到这个交通热线检索。
1: 哎，是的，是的。
0: 让他们来这个具体给交管部门就是说一说。
1: 嗯，
0: 因为有部分的这个确实是年久失修嘛。
1: 嗯，该换了。
0: 啊，该换该换。
1: 嗯，
0: 风吹雨淋的，是不是？
1: 来看一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啊，总结一下最近这几天的状态啊。
0: 嗯哼，
1: 啊，能点歌吗？那我可点了。
0: 点，你点，我给你唱，现唱
1: 可以。小土豆发一个，李老师。
0: 老师就行。哎，这歌能行吗？
1: 这是勺花对吧？
0: 赏勺呢？
1: 啊，
0: 西安赏勺呢？
1: 朋友家种的观赏的勺花，就是观赏勺花真的好美，而且它就是越来越像很多那种种的那种牡丹，就很像了。
0: 嗯，
1: 就现在观赏的勺花也层次感啊特别强。
0: 对，是的。
1: 嗯，
0: 而且这种观赏性的勺花，它这个开的这个程度还是比较大的。
1: 是的，
0: 而且呢，花骨朵它也大。
1: 对。
0: 前两天就不是有一个这个咱亳州的市民吗？
1: 啊，把它做成馍馍是吧？
0: 啊，而且呢，还有一位就是年轻的女子，
1: 嗯，
0: 啊，在这儿在咱博主售卖烧花，
1: 嗯，
0: 人家说你能挣着钱吗？这事儿是什么情况？
1: 我不为挣钱，
0: 对，不为挣钱，纯为给外地来的朋友们，
1: 嗯，奉满情绪价值，
0: 对，谁不是个芍药仙子呢？你说是吧？
1: 对。高兴说啊，这几天的状态就是鞋底子冒火星，堪比马踏飞燕。
0: 马踏飞燕人踩的是燕。
1: 这几天特别忙吧？我也是，我这几天每天都有节目。
0: 哦。
1: 我也鞋底子冒火星了，所以为了不让他就是冒火星，我穿了个洞洞鞋。
0: 助燃啊，我们易燃啊，
1: 嗯，
0: 啊不是易燃，
1: 差点我就准备踩这个风火轮来上班了。
0: 我说呦呦呦，这谁呀、啊？这么漂亮，
1: 看不出来吗？
0: 李抠，
1: 看不出来吗？山雾啊啊！反应了啊，说这个哪里？
0: 建安广场
1: 西门往北三个道，一个左转，两个右转，每次都是最左边排好长，右边两个道没有车。哎，他说这我也发现了。就是每次只有一个左转，然后右边两个道都是右转嘛，就一般右转的车道车特别少。
0: 这事儿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1: 嗯，
0: 这事儿我知道，是因为这种情况，因为他左转是去人民医院，懂了吧？直行往前是小区，右转转道的话就会转到哪儿啊？就会转到旁边小区，
1: 嗯，
0: 然后呢，他而且那个渡中路呢还相对来说比较的宽，
1: 嗯，
0: 然后呢双向八车道吧应该是啊，然后在这个情况下之下呢。会有一个就是你说那条路叫仙翁路，那个北向南方向左转待转区比较长，而且左转待转区为了压缩它的行驶车辆，它去往的是万达和人民医院周边，还有紫金广场，包括钻石广场三个大广场，一个医院人流量非常多，所以说会压缩那个左转车道当中的车流，懂了吧？
1: 原来如此，
0: 缓解交通压力。
1: 嗯
0: 啊，你解释清楚了啊。高新区后桥西区啊，最重要的古井大道周围，
1: 嗯，
0: 这古井大道现在是不是叫古井贡大道？
1: 在北耀都路，不是往南
0: 耀都路啊，是这样的，耀、
1: 哦、
0: 都路那个路口呢，它你看你是南往北吧，南往北左转是到那个学校周边，然后呢右转的时候它为什么是双向两个右转是这个绿灯呢、
1: 嗯、
0: 是因为右转车流量它进市政府周边啊、往耀都大道去哈、啊、那是建安广场西侧那个路口啊。
1: 哦，
0: 你要再说那就是老的105那段，那是沿河路，沿河路那段的话它车辆比较多比较宽，
1: 嗯，
0: 是因为那个段呢基本上不会有朋友们出现在那个右转，就会直行到汤王大道进行通行了。你知道亳州的这个城区啊，我给大家说一下，亳州城区是从城北到城南扇形扇开，
1: 嗯，
0: 然后呢古的105国道就是现在我们说的那个沿河路那条路段处呢，现在横穿汤王大道耀都路，
1: 嗯，
0: 然后两个路口中间以前那个路口叫板桥口，
1: 哦，
0: 所以说这个路口处呢会经常性的有车流聚集在那个地区，它为了保留老的105而且进行修缮，周边也有大型小区嘛，
1: 嗯，
0: 导致了现在这个分流的情况，就是那个车流量比较的少，所以说造成那个路口那个情况，懂了
1: 啊？懂了。山雾说好久没见我了，上次见我还是上次。
0: 好、哦，可以可以可以啊。
1: 上次对，上次那时候见的时候还是上次了。
0: 你那次见他刚15吧？
1: 哎，真的好久了，最近
0: 这你
1: 怎么样？不是啊，
0: 听众
1: 不
0: 是
1: 咱们听众吗？我记得这个名字，
0: 你怎么还摇上了呢？
1: 我记得这个名字。说上次是周二
0: 啊，
1: 上次是
0: 周二，
1: 周三，前天、哦、周三，我是135。
0: 嗯，这个李凯健说那个腰都失控，我想问你个事
1: 儿。嗯，啥事儿？
0: 咱亳州的这个呢，有很多的公交车，它慢得很。还有这个站台呢，它能不能修大点儿啊？主干道，你发现啊，南北纵向主干道的公交站台都比较大，东西向的小站或者说密集场所的话，
1: 嗯，
0: 除非那个叫那是紫苑路，紫苑路呢，它因为是在大型广场周边，公交站台就稍微宽一点，它是通过城市运力所设定的公交站台的大小。如果说现在的运力有所变化，你可以跟我们提。 然后我们会找到有关部门，说哪一块的人流量现在开始增大了，建议把那一块给修缮大啊，好吧。明儿咋还上班？明儿补班。
1: 说就是为什么我们亳州的公交站点就是有的大有的小啊，像有的是大站点，刚刚和你说的一样，就是比如说火车站呀、魏武广场还有万达这种。
0: 对，你看万达唯一一个这个东西向的站点非常宽。
1: 对，然后
0: 紫苑路上啊，
1: 像这种站台大的呢，就会有什么遮雨棚啊、座椅啊、电子屏，而且好多路口的这公交车都能停。但是小站点呢，就是路边一个小牌子，就一根杆子，因为就是就一两辆车停。
0: 对。
1: 所以它就是站比较小。
0: 总的来说啊，就是105以西的路标时间太长了吧？
1: 哦，
0: 开车看不到。路标时间太长了，
1: 就模糊了。
0: 哦，模糊是吧？
1: 明个咱还上班，明天调休，周六正常上班。
0: 五班。
1: 你不上吗？不要这样说，我会伤心的。哎，我是那种，假如说我在上班，别人不上班的话，我就会难受。那假如说我不上班，然后别人在上班，我就会十分开心
0: 啊，
1: 比平时放假更开心。
0: 嗯，圆圆怎么好久没来了？圆圆练小号呢？
1: 对，这个我们一直在说练小号呢，比较专注最近。
0: 对，早就跟你说了。
1: 对，经验中。
0: 好。柯姐想你，
1: 谁呀？我朋友吧。
0: 天天。
1: 啊，我同学。
0: 你同学啊？
1: 嗯。
0: 你同学都这么优秀吗？
1: 对呀、
0: 都知道《悦动全城》这档节目，还来听，还留言。
1: 你看我同学，你看他抖音。
0: 嗯，多少？那是多少万？
1: 不是，你看他就是每天。
0: 哦，拍这个咱亳州的一些历史文化。
1: 对，讲解一些历史文化。你看我同学怎么什么都会，我什么都不会，我只知道哦，这是哪儿？哦，往那儿走是花溪楼。
0: 哦。
1: 哎，真的，比如说让我们去介绍，真的不会介绍。
0: 怎么不会介绍呢？就很简单嘛。
1: 可能你饱读诗书会介绍多一点，但是我知道的比较少。
0: 你就所有的东西，这是我的家。
1: 哦。
0: 就是一句话全给介绍来了。
1: 那就比如说像卖房子，
0: 嗯，
1: 总裁你好，欢迎回家。
0: 就是欢迎业主回家。就是那种情况是吧？你这个不一样，真的是就是。你有的时候啊，这些就是书面上的词语，你介绍给朋友们，他们可能觉得就是背，是不是？
1: 对。
0: 但是呢，如果说你介绍这是我的家，就说你脚下踩的这块青砖石
1: 啊、
0: 在哪个时候，你这你应该知道是吧？
1: 嗯。
0: 你走到前面说哈，我们家前面有个院，这个院呢以前人在干嘛干嘛干嘛，现在人在干嘛干嘛，他听的就是烟火气。
1: 哦哦、
0: 你要给他讲历史，说这块砖啊怎么造成的，怎么堆砌起来的。这两个大旗杆以前干嘛呢？就类似的那种嘛。你比如这介绍就，
1: 就是，但是讲解员会有一种特别神奇的魔力，就是他们讲解的时候，你会特别愿意去听，而且很容易就是听进去，听入神。
0: 对，就我们俩没去，我们俩要去，他们就一直跟着我们的。
1: 再说，天天下雨，每天经过树下都下雨是什么情况？我看了一下，因为树上有蚜虫。分泌了糖水水珠，所以它往下滴答。
0: 它在大的叫出贡，小的叫什么？解手。好吧，它俯来无以上晃种玩两天，喜提十二分，后来里再出了一个，你得翘臂，你可以了。
1: 哎，人开车的时候真的不能分神，一点都不能分神。就前段时间我开车分神，然后我明明看到那是红灯啊，我不知道为啥我就开着车过去了，然后我就
0: 你这个确实有点危险啊，
1: 然后
0: 咱不提上啊。
1: 然后我准备停车，你停车不得先把就比如我那个小车不得先把我那个档位就是推到 P 嘛，推到 P 档。
0: 哦，
1: 结果我还没推 P 档，直接把这个钥匙给拔掉了。
0: 就是最近可能是有点忙
1: 啊，
0: 精神恍惚了
1: 啊，有点
0: 精神力不集中，这事儿经常会有哈。然后呢，这个森林说大一时候万奈公交站台怎么没有棚呢？是因为那周边的路窄。而且有学校，
1: 对，
0: 人流量的非常大，非机动车停都有压力，你就别说再修大棚了，好吧？学生朋友们，那个就是因为他有的时候如果修比较大的棚的时候，路面不宽就会遮挡部分视线。
1: 是的。
0: 你想一想这个孩子们的运动轨迹。
1: 本来就是路因为太窄了。
0: 好了，晓得。好吧。 啊，我希望今年回去能看到好的开始主播。
1: 嗯，
0: 现在已经很好，现在这两天博主还不火吗？
1: 好，超火。
0: 对，不发胖只发财，朋友带着您的相关证件，就比如您身份证啊，还有你的这个购车，先到社区先给他报备一下，看符不符合条件啊。
1: 对，
0: 还有这个 REN 的也这朋友呀，也行啊，三轮车怎么办，你牌照啊，还有有地照的驾驶证啊。对，有地的就好办啊，就是符合条件就行啊，
1: 这有地就简单多了啊。
0: CED 嘛，
1: 说人每天有三魂，哪三魂
0: 说说呗，
1: 哪三魂？
0: 你不要说这个，咱知道你要说什么吗？
1: 我爱学习。
0: 你是这样的，先去社区报备，然后申请，由社区之后再往上报，到后来才到交管部门才能核发下来发证。
1: 对，如果说还不太了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亳州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抖音号，还有耀都时空的这个公众号，我们后续
0: 会
1: 有
0: 推出，
1: 对，会发送的。
0: 对，会根据朋友们一些这个相应的问题给你回复啊，我们会招到有关部门吗？
1: 人有三魂，一般是民间道家口传的三魂，是吗？天魂、地魂和人魂，是这个意思吗？
0: 道家
1: 啊，就是白天醒着，三魂都在身上，人清醒有力气有精神。
0: 你是魂魄的魂。
1: 晚上睡觉，
0: 你是魂魄的魂还是那个？
1: 它就是也叫就通用的。就是云字旁那个魂和三点水的魂通用，这在这一点上，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哦，道家咱都会点儿，
1: 对，
0: 佛学经典也得学点呀。
1: 早中晚魂，半夜精神
0: 啊，这个南无阿弥陀佛，一马内利。对，这宗教全有了。
1: 民间说法啊，传说啊，就是说白天醒着三魂都在身上，人清醒有力气还有精神，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天魂地魂会暂时的离开身体，只有人魂守着，所以每天都在魂归魂离循环，就是每天有三魂
0: 啊，回归自我。
1: 对
0: 啊，他说是我早中晚魂，半夜精神。
1: 对，我也是，咱俩一样。就每次我们家说自己开车出去玩，我就会申请，我们能不能晚上出发呀？夜里面出发，就不要一大早我们就出发。
0: 我告诉你，我有段时间特别喜欢下了班开车，下了班开车，然后我们
1: 各清醒，
0: 就去哪玩，你知道吗？但不要让我开长，两个小时以上就差不多了。
1: 两个小时之后呢？
0: 等两个小时就换人开呀，还我开吗？这是。我说牛马我也得休息啊！
1: 我觉得我弟超厉害，就那次我觉得哇，长大了。就我们前年的时候，
0: 你慎重说你的这个时间上啊，说
1: 前年的时候，他开车，带我们去南京玩，他一个人，就是直接从咱们家这边直接开到南京。
0: 那南京多少公里？
1: 几百公里，
0: 几百公里啊！开四小时得休息一下，
1: 五个多小时。
0: 哦，四小时得休息一下，
1: 就休息一下。
0: 哦，对对对，肯定是嘛。
1: 嗯，但是我的意思，他开了之后休息一下，还可以继续开，
0: 三四
1: 就很厉害。
0: 我也能，我也能，
1: 你也能啊、
0: 哦？都行都行
1: 都行，我不行，
0: 人了呗。就是我现在我不说我热，谁知道我热，知道吗？是吧？大冬天我不穿长袖，我不说我冷，谁知道我冷啊？亳州人给我们鼓掌了，谢谢啊。说老家发展刚刚地，杠杠的啊。可惜不是我们这些游子归宿，这个是这样的。如果说你想发亳州话，尽可发亳州话，我能看懂。如果说你想发普通话，也可以也行。就是你要混着发，我有可能有的时候读不顺，你知道吗？可惜不是我们这些游子归宿啊，是这种情况是吧？
1: 嗯，
0: 好，这个我就是破译一下您的语言，
1: 可能吧。这个残疾人怎么办理这个三轮车的这个证件啊？就是其实和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准备材料是一样的，但是要带着你的这个残疾证原件。
0: 对对对对、啊，我们再问三轮车的情况呀。
1: 嗯、
0: 我等会儿我编辑一个这个文啊，我等会儿我复制一下，然后直接发群里面。
1: 好的，
0: 准备他们问我就发、啊。
1: 谢谢您。
0: 好，稍作休息啊，我们接段广告马上回来，两分钟，很快啊。
2: 北京时间18:00。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 桃花开始之区，花雕居城，置酒未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区块，采用六七制区法，把握最佳制区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区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区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
1: 迎大
0: 家。
1: 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曜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感谢你。
1: 嗯，
0: 好，再次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或2628158这两个 QQ 群，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主持人和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好了，又到了我们每天为大家看路况的时候了。今天的通行状态呢，也是和以往差不多啊。
0: 嗯哼。
1: 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卫武大道的通行状态。卫武大道与这个是紫苑路的交叉口，在卫武大道上自西向东这个方向，哎，门口有一个九中，亳州市第九初级中学门前啊，目前呢车辆是有在增加的。
0: 嗯。
1: 还有以及我们耀都农商银行的这个总行门前车辆也是在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
0: 对，
1: 继续往北看啊，卫武大道与杜仲路的交叉口，在卫武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也就是在我们的江山附的西门门前，目前呢车辆是有在增加的，大家可以缓慢通行啊，不要着急。继续往北看，卫武大道与柴湖路的交叉口，它其实是从我们的这个格林豪泰酒店一直堵到我们的加油站了，这今天有点小堵啊，大家可以选择从同行的这个建安路通过，或者是稍作等待，不要着急。
0: 嗯，
1: 卫武大道与耀都大道的交叉口，在耀都大道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也就是在我们的万福大市场门前啊，就是在我们的万福的南边，目前呢这条路上是有点小堵的，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继续往北看啊，其实就是一个十分畅通的一个状态了，
0: 哦，
1: 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0: 还有其他路口吗？
1: 嗯，哎，其他我看一下建安路的通行状态怎么样。
0: 好，
1: 今天建安路也是挺畅通的啊，
0: 哦，
1: 但是建安路与耀都大道的交叉口，在我们的这个耀都大道上啊，这个双向两车道了，可以说是啊，目前呢是车辆的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正值放学时间嘛，因为附近有一个这个夏侯小学南校。
0: 嗯，
1: 大家可以缓慢通行。继续往北看，关注一下我们建安路的这个通行状态啊。建安路与立新路的交叉口，在建安路上自北向南这个方向，在我们的税务总局门前这个薛格分局门前啊，目前呢是车辆有在增加的，大家可以稍作等待，两三红绿灯就可以通过了。
0: 好，
1: 继续往北看，就是十分的畅通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0: 不要着急啊。
1: 嗯，
0: 好，来看一下西大道和汤王大道。西大道从南端看起啊，博局路整体来说通行效率呢比较平稳。保罗广场北侧西向东啊，博州学院附属学校东侧，龙湖家园西门基康路上南向北要格外注意。十八中西侧仙翁路，在北大园林学校和十八中这周边都是南北双向增加比较多，进入海的家长比较多啊。南万达比较畅通，不必担心。耀都路不堵，韶华路能畅通，光明路、文地路一个绿灯方可通行。今天就连大雨手都是非常畅通的啊，可以放心选择今天的这个西大道，交通压力不大啊。汤王大道与博韶路、博州学院正西门整体来说通行效率比较的高，在往北一直到文化公园，由南向北方向一直到柴湖路都有一些排队情况，通行时呢减速慢行，不必着急。这整个路段处也就是这个路口的车流多一些，一直到乔城万达都是比较顺畅的，你可以放心选择啊，不必着急。今天进出城从010县道北向南方向开始出现排队情况，提醒过往司机耐心等待，不必着急。其他路段处还是相当平稳，不必担心，放心选择啊。好，
1: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啊。
0: 行呗，来继续来聊哈。
1: 嗯，
0: 哎，咱今天说话题了吗？
1: 说了，但是大家一直在问这个三轮车的证件怎么办，然后我们俩一个一个在回答。
0: 这不就是这两天大家的状态吗？
1: 对，然后还有就是说阳虚太多了。
0: 嗯，可行。哎呀，哎，朋友们在分享自己生活当中的这个
1: 状态。
0: 对对，哎，这场景，小土豆拍了一个天上的云，云上面有朵儿七彩祥云嘛，这是
1: 小彩虹，有光啊。
0: 嗯，
1: 没看出来，又不是彩虹，又像一点点光影。
0: 这个好人一生平安说，你们两个直播不看下面的字儿吗？啊
1: 啊，看了，您问问题了吗？应该没有吧？
0: 对，我只看到这句话。
1: 对，
0: 就是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们说一说，我们再帮您解决，能解决就解决啊。
1: 对，
0: 解决不了了，我们俩和你一块抽。
1: 嗯。
0: 抽得很，就那种
1: 我们哭有问题可以反映一下啊，就是我们看到一定会读的、一定会帮您就是解决一下或者问一下啊。
0: 嗯，
1: 吃素的肉包子说啊，这几天过得浑浑噩噩，惨惨兮兮，穷得叮当不响，路边要饭的看到我把他吃剩的半块饼子给我了。
0: 这是一个新的方式。
1: 说这些年脸虽然垮了，但是钱包越来越紧了。
0: 哦，这个我今天想拍个视频来着。
1: 你也就是最近也觉得这个就是真的是这样的，脸垮了，钱包紧了。
0: 因为我关注的不是这个，我关注是另一句话，那句话挺好玩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呢，就是现在越来越不年轻了，人也无能了，就这种情况知道吗？
1: 对，
0: 不是什么这个越来越难了，然后自己老了才无能了。是无能的你老了。
1: 太扎心了，
0: 老扎心了，往这上捅啊，真是啊。
1: 哎呦，我听那个说，就是说我现在已经变特别平静了，也不爱和别人抬杠了，哪怕别人告诉我夜里面会有太阳，我都告诉他你别忘涂防晒霜。
0: 对，风雨欲来，真是就让你来吧。
1: 对，
0: 好人一生平安说，大家都关注三轮车的问题。对，是的，我们从开播，我们是5:30开播，
1: 对，一直在聊这个话题，
0: 一直在说这个，因为我们节目要正常推进，但凡有问到的，我们有回答，而且呢，现在我已经把那条信息复制了，
1: 对，打在我们的弹幕中了啊，
0: 对，我已经发出来了，带着身份证、购车发票以及其他相应的证件，先到社区先报备一下，先带这两样，
1: 对，
0: 报备一下，然后看符不符合条件，有条件再让你提供，再往上报，最后到交管部门，然后他才能核发。
1: 是的，如果您还是不懂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交管部门，或者是我们药都时空的这个视频号呀、公众号，我们后续一定会有相关的视频给推出的。
0: 对对对，等等我们，等等我们啊！从前的车马很慢，你在等书信；现在的你们生活节奏很快，也要等我们慢慢到来。后档后档啊啊！真是啊，开心开心一下，开心一下啊，好吧。相信自己，上面如果说您看到的话，也是上面那句话，您发出来这段的时候，应该是我正在说、正在说这一点啊。好，朋友们在发对古井贡的这个忠实热爱，
1: 就是这个相信自己，他说的是您说的是你外地的地证，还是说你这个外地的三轮车的这个行驶证，是你的车牌，是说哪一个证？假如说您说的是外地的地证，这和本地证是一样有效，但如果说是外地牌照的三轮车是不能直接进入亳州中心城区的。
0: 嗯，对
1: 啊，就是不能进入这个禁行区。
0: 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管理、
1: 对，
0: 就是在外地上的证也在外地能用啊。
1: 地证有效，全国都有效，就是这个外地牌，
0: 你那个地证是你自己核发的，
1: 对
0: 啊，
1: 在亳州的话要重新办证了。
0: 因为那个有的时候你要违规交罚款的，还得上当地这个地区去交罚款，你都知道这个事情不？对吧？
1: 摩托车牌地证是这个是可以的。
0: 对，您这是持地证 CED 嘛？就是这个可驾车型增加了一些啊，好吧，真棒！我想考地证没考来，
1: 真的，
0: 因为我没报名。
1: 很难吗？
0: 没报名，没时间。
1: 我真服了。
0: 他说2星期出证。我2天时间我都没有，我天天坐在这儿。
1: 对，就2星期，我听的也是。好的，相信自己说好的。好了，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
0: 好，这两天的状态怎么样？给大家来聊一聊啊，说一说。
1: 年华发的是啥？
0: 酒。
1: 古井贡酒。
0: 八年。原浆。
1: 说淘了一瓶，应该是。
0: 这是
1: 哪一年的？
0: 2011年8月30号。
1: 对。哎，年数挺久了啊，是淘了一瓶配着亳州，的兔子肉，
0: 我哩，
1: 汪汪肉香迷糊了。
0: 对呀、才2011年的，今年15年了呀。
1: 白酒消耗量第一的城市亳州市。
0: 对对对，我今天也看这个信息了。
1: 真的是这样的。
0: 哎，你发现没有？真的，因为咱亳州的朋友们的酒量普遍来说还稍微高一点。然后呢，还爱喝白酒。
1: 对。
0: 你比如说3-4个人，3斤差不多。
1: 而且就是我上次就问我朋友他们家那边办酒席嘛，就是说假如说就是弄白酒了，就是喝的比较少，我说哎，我们这边办酒席喝白酒的特别多，
0: 喝啤酒一样整箱整箱的办，
1: 对
0: 那种情况。
1: 嗯，
0: 哎，确实是的，咱对这个白酒呢已经怎么说，就是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个分子了，都开始老棒了啊。
1: 嗯，
0: 他那个吴念，他那个把念，他把念一起念嘞，他一念嘞，你俩比就吧。
1: 到点了，到点了，
0: 真行哈、啊嗯，我头疼的管管性可以啊。好，继续来看啊，群众朋友的一些留言啊。
1: 嗯，是的。
0: 好人一生平安说关键时间很漫长，那确实是，
1: 那的确是
0: 等待这个答复，我们都觉得慢，
1: 我也觉得慢。
0: 我们其实真的一直在催、
1: 嗯，
0: 就有的时候有关他们信息出来之后呢，我们肯定会在催。如果说反映到一些问题，我们肯定会在跟，就这种情况啊。
1: 嗯。
0: 好，这几天的这个状态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一些回复啊。
1: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说一下我们郭和夜话的这个运营的时间啊。
0: 哦
1: 啊，我们大家就是要选择合适的点去啊，就是周一到周五呢是下午的2:30到晚上的10:00，
0: 嗯，
1: 然后周六周日是上午的10:30到晚上的10:00，也就是说，我们周内的话，它是从下午你才可以啊游船呀、
0: 嗯，
1: 然后到周末
0: 2:00发船，
1: 对，然后周末的时候你就可以10:30就开始坐船了，游览了，
0: 游上午景，
1: 嗯，
0: 懂了啊？周六周日这个时间4小时啊，
1: 对，
0: 好，继续来看啊。总结一下这几天的状态，这位朋友说这几天呢完全进入到这个懒惰待机的模式。
1: 我也是，我就感觉我被命运拖着，你知道吗？我就被生活拖着，被工作拖着往前走，然后我在扒拉着这个大腿，然后我就不动，然后还得硬拽着往前走。
0: 雷呀、啊，不年轻咯，
1: 就不想面对。
0: 哎，这有什么不想面
1: 对？就是说真的，就是我每天虽然从我们五一假期过后，我每天都在工作啊上班，而且每天都有节目，
0: 嗯。
1: 但我状态就没有五一之前好。
0: 你这就属于
1: 就是放假综合征吗？就是我可能放假让我觉得有点疲累了，有点劳累了，疲劳了，
0: 能量没回来。
1: 对，
0: 你这那还是没休息够。
1: 对，还是活着在五一假期中呢。
0: 哦，
1: 人有四婚、
0: 嗯、
1: 什么还有结婚证没有地证，能拿结婚证换地证吗？我跟你说你这个不用这个好奇，不用焦虑，你拿娃哈哈就可以换了。
0: 你换我换地证都哈哈哈，你就是换了一份玩开心啊。
1: 他一定在闹着玩。
0: 对，是的，肯定是的哈。我也有结婚证，我想换套房子。
1: 好值钱。
0: 哎，真是、啊。
1: 哎，如果结婚证这么值钱，不用想一下我把它换成什么。
0: 哎呀，你这个是，这真的是，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心里的一种想法，这个很好。
1: 我之前有人看就看过有、okay. 有人发表意见啊，说比如说离婚的时候会有离婚冷静期，
0: 嗯，
1: 然后其实结婚的时候更应该有一个结婚冷静期。
0: 你知道那个所谓的结婚冷静期是什么时候吗？
1: 啊，什么时候？
0: 就叫做婚前检查。嗯、
1: 哦，那个。
0: 那个时候就是了。
1: 就那但那个很快呀。
0: 那是很快呀。
1: 啊。
0: 嗯、但是
1: 就检查一下就而且就可以办证了。
0: 对，是真的，因为这个大家你要想一个问题啊，嗯、你。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婚前冷静期，你和他谈恋爱，你和他谈恋爱不就这事儿吗？你和他求婚也不就这事儿吗？
1: 啊，
0: 不都是这样的情况吗？就在法律意义上没认证之前，你要是求婚他答应了，他求婚你答应了，都在一个这个婚前的这个期间当中，因为那个时候不要负法律责任，然后直接就可以。
1: 但是会有一些人，他会因为比如说上头、情绪上头，或者是冲动，然后就去啊领证了、闪婚了，
0: 嗯，
1: 那可能。在这一个月之内他会有很多的心理变化，
0: 毕竟还是少数嘛。
1: 嗯，也是，
0: 对吧，对吧，对吧、
1: 嗯、
0: 你有的那种就是我不想给他过了，我都不给他离婚，我离婚证我也不打，我都不给他过了走啊，这种就也有、哦、是吧，这不是两个极端吗？
1: 就现在结婚的这个就是很简单，就不用户口本了，已经拿着身份证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啊，妇幼保健院啊，
1: 嗯，
0: 一些这个大点的这个医院都可以办了，好像是啊，
1: 当天登记，当天领证。
0: 哇，真棒啊！朋友说啊，说晚上抱着手机刷到深夜不舍得睡，
1: 咱俩一样。第二天早上闹铃响了几遍都起不来，
0: 嗯，
1: 然后早饭随便糊弄一口啊，
0: 嗯，
1: 白天坐着犯困，干啥都提不起劲儿，整个人
0: 蔫蔫的。
1: 我能想象一根草这样，
0: 嗯。 小团团，一只小团子说，
1: 三轮车可以上牌吗？可以，如果您符合规定的话是可以上的。
0: 哎，看看吧，我这复制的顶用了吗？
1: 有用了，你可以把你这个几个牌子在这儿。
0: 哎，我刚复制了，怎么哎？
1: 没有。
0: 对。
1: 哎，对啊，我从这边看不到。
0: 不是，我这也不行吗？还不让我，我被我自己禁言了吗？
1: 我有的时候也是，我发这个，比如说回复我朋友说啊，给我留言，我怎么没回？我说我回了呀。
0: 这个你这个虎狼之词给我撤下去啊，森林。
1: 来继续看啊。
0: 好，来，这朋友说这个
1: 生活彻底进入循环模式，每天就是做饭、吃饭、刷手机、睡觉。
0: 嗯，
1: 其实无聊就是一种幸福，平淡也是一种幸福。
0: 无聊变得有话聊。
1: 对。
0: 嗯，
1: 你唱起来应该。
0: 那是。
1: 无聊变得有话聊，这什么歌？
0: 对，我突然我就想到这句歌词，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是哪句歌词。
1: 我也想不起来了。你觉得你说的时候，我这个音律在我脑海中已经浮现出来了，
0: 嗯、
1: 然后突然间让我唱，
0: 没搜索到。
1: 对，然后想出门逛逛呢，又觉得麻烦啊，在家待着又觉得无聊，想干点正事呢，结果一发呆，发现大半天都过去了。
0: 就是你应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我也是这样。
0: 你做点我干点那些比如说哈
1: 啊，
0: 费时又费力的那些活儿，
1: 就闲的了。你就是意思？
0: 哎，对你这就是闲的，知道吗？你要是真不闲，你要是就是真有事儿，你不会想这么多问题的。
1: 对。
0: 然后呢，你知道，我有的时候啊，我会给我女儿烤牛肉干，
1: 你就觉得很有意思。
0: 她特喜欢吃，
1: 嗯，
0: 知道吧？然后呢，我会怎么办呢？早上起来，
1: 嗯，
0: 自己洗漱完，简单做个早餐
1: 啊，
0: 去菜市场。买牛肉，
1: 就没事给自己找点事情做。
0: 哎、我先去那家最有名的店去买块牛肉，
1: 嗯，
0: 我再去那家水果最好的买点水果，再去那家蔬菜最好的买点蔬菜，买点配菜回来腌上、
1: 哦。
0: 这腌上一等就是几个小时
1: 啊、哦，
0: 然后这几个小时就还等，你等几个小时，你看错了不能说。

0: 你在中间你就开始什么学习这个牛肉该怎么腌制，有一万种方法教你腌制牛肉，
1: 然后你慢慢的可以尝试，
0: 对，你再去尝试，然后去腌制，
1: 嗯，
0: 腌制完之后烤箱烤，
1: 嗯，
0: 烤箱烤又得几个小时，啊，
1: 对，
0: 真是，我真是，
1: 其实就是给自己逼着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0: 还有一种就特别就是，
1: 嗯，
0: 主打一个不经意，嗯、就是你现在正在刚到家往那儿一坐，突然起来打扫卫生，
1: 我就是这样的。我夜里面十二点了，我突然起来，我说我用吸尘器把屋里面这个杨絮吸一吸。
0: 你老公说你是想吸，你是想吸吸那个杨絮，还是想不让我这个睡觉？这是十二点，这是。
1: 主要是就是对方呢就觉得那我来吸吧，但是我也不想动，但是你看着你一个人吸呢，我就觉得嗯，好像一会儿就要挨骂了那种。
0: 你看我身边有几类这样的朋友、
1: 嗯、
0: 他告诉我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嗯、他们有生活在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就是自己的这个圈当中啊、嗯、有不同的方法。你比如说有的人呢喜欢点香，
1: 我会因为家里面养宠物，
0: 养宠物就要点香吗？
1: 因为宠物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异味，其实
0: 哦那个香、嗯、你是点那个是细根香还是那个就是压完盘那个香？
1: 细香
0: 线香啊、哦
1: 嗯、
0: 对线香怎么灭？
1: 这样的，横灭
0: 是吧？哦，你那是有手法啊。
1: 嗯，
0: 我就那个他朋友告诉我讲，他说那个现象你可以用手搓
1: 啊，搓灭是吧？
0: 就是一搓是这样的情况，它不会烫你的手，你又从这个侧面一搓转一圈，它就灭了，不会烫手，然后你
1: 真不会，
0: 就显得你特别特别的专业。
1: 我是这样的，我每次点完香我这样，
0: 你是这样灭吗？
1: 啊、
0: 哦，
1: 就是它，你点的时候，那个打火机会引，就是点燃它会有火花，然后你把它放在那个香盒里面之前，你要把这个火花给灭掉。
0: 哦，是这样的是吧？哦、放香盒、
1: 嗯，
0: 它那是有一个什么像槽一样，然后那一扎，
1: 啊、
0: 哦，就竖起来，就这样的，你成这个状态。
1: 哦，明白，这样的点的。
0: 哎，对，就在那点了。他说点了过程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看那香往上飘。那个时候他说千万别买什么所谓的什么倒流香类似的。
1: 怎么了？倒流香我觉得麻烦，就倒流香会
0: 麻烦
1: 一点，
0: 就大部分会加点东西进去。
1: 其实在市场上买的很多香就是一般都会加一点，比如说像香精一样的，这个我们大家购买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0: 啊，世纪世代纪元说我想到那首歌了啊，
1: 小酒窝。
0: 嗯，
1: 哎，
0: 无聊变得又化了，
1: 对，
0: 又变化了，小酒窝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的啥歌？
1: 小酒窝呀，你还问这，你都唱出来了。你都小酒窝长睫毛这啥歌？
0: 这是那副歌会唱，就前面不会、
1: 嗯、
0: 不好意思侮辱了你的耳朵，把耳朵里面掏干净
1: 了。就这个歌特别特别老了，很有年代感了感觉。
0: 说什么呢？
1: 你回忆一下咱们小的时候就
0: 这个歌。咱不能回忆，因为这个有姐姐的粉丝。
1: 哦，
0: 你这说这话，你这真是啊！
1: 主要这首歌太经典了。
0: 对，你看一教就会，
1: 一点就通、
0: 哦。
1: 来看下一个朋友啊，你说最近胃口格外放飞啊，路过小吃摊就忍不住想买，
0: 嗯、
1: 在家零食不断、嗯，正餐还照常吃，明明知道该节制一点啊，嘴巴就是管不住。
0: 嗯，
1: 吃完呢有点小后悔，典型的管住腿管不住嘴。
0: 啊、哦，你那不叫管住腿了。
1: 其实现在就很多人就这个季节开始减肥，对吧？
0: 减，我就是减了。
1: 你开始减了，瘦了吗？
0: 180了，不减不行了。
1: 你瘦多少了？
0: 现在170多，瘦几斤儿？
1: 哎，你知道我最近我就带着我们全家人一起吃那种比较健康的那种餐，
0: 嗯，
1: 就可以说是作为减脂餐那种了。然后我吃了两周，经过我两周的不懈努力。一斤一两都没瘦，然后我们家人就刷刷刷，然后每个人都在刷脂，每个人都瘦了5斤这样。
0: 是因为啊，
1: 嗯，
0: 你的基数小，你其实去健身房，你的肌肉含量和他们的不一样。
1: 啊、嗯，所以他们更易瘦一点吃这个。
0: 对，因为你消耗那些东西，其实不是就大量的消耗了、
1: 嗯，
0: 你就是一个平稳的消耗。你想猛增，你都增不上去，他们猛的嗖就上去了。
1: 真是吗？
0: 哇，就是很简单啊。
1: 来、下一个啊。
0: 说社交欲望直接清零，
1: 我最近也是。
0: 朋友聚会逛街，找个理由推掉。
1: 啊，
0: 哎，你找一般找理由都找什么理由？
1: 加班啊。
0: 加班啊、哦！哇，
1: 你呢？
0: 太直接了。
1: 然后我每次告诉别人，就哪怕我是真加班，别人就说：“
0: 嗯，
1: 你怎么了？你最近怎么突然上进的让我感到陌生了？”
0: 其实我的就是特别简单，特别直白，
1: 嗯、
0: 就是我就俩字儿。

0: 就是想一个人待着啊，不用客套啊，不用应酬，不用刻意找话题，安安静静的独处，反而会特别轻松。
1: 嗯，
0: 我就是这样的。嗯，
1: 萌萌说瞎说什么呢？什么瞎说？没瞎说。
0: 我们瞎说什么大实话？应该是
1: 男生应该都这样吧？啊，
0: 萌萌是男生，女生？萌萌是男生。
1: 他应该叫萌萌。
0: 哦哦哦，
1: 那你这样发音，他就像个男生。
0: 哦，
1: 萌萌就是个女生。
0: 对，
1: 萌萌就是个男生啊。
0: 就有的时候我是阶段性的，比如说我这一阶段特别需要朋友，我就需要他们陪伴，我们一起玩，一起聊天，我特别开心。但有一阶段，我就觉得自己可能消耗的有点太多了，能量比较低。
1: 嗯，
0: 而且需要蓄能了。
1: 哦，
0: 萌萌还在问啊，这三轮车牌照可以办了吗？
1: 我从节目开始说到现在，
0: 哎，我发现就是所有话题都可以引到这个三轮车牌照可以办了吗？
1: 啊，这样啊，
0: 老人骑，多大的老人？
1: 嗯，这个带着自己身份证啊，年龄有限制的哈，老年人啊，六十岁以上哈，这个原则上是六十岁以上啊。
0: 嗯。
1: 然后带着自己的证件到社区啊，你的购车发票啊这些东西先给他们报备一下。
0: 是的，
1: 哎，能不能申请？
0: 嗯，
1: 他会给你直接说啊，社区里面现在都已经快接到通知了啊，好吧。刚来，对，我们马上就走。
0: 我们还有四分钟，我们还有四分钟，
1: 三分钟
0: 啊！哦，哇哦！
1: 对对对，你就先去报备一下，因为他有要求嘛，嗯，是不是啊？
0: 来继续看啊，说。
1: 这怎么都是这个不在线的呀？
0: 记忆明显掉线啊！随手放的钥匙，手机转眼就找不到了。
1: 嗯，
0: 刚想做一件事，转身就忘了要干嘛。烧水忘了关火，这个挺危险的啊。
1: 嗯，
0: 东西买完忘了拿了，
1: 嗯，
0: 这个挺费钱的。然后整个人处在这个迷糊的状态。其实我从小到大一直都是没有清醒过，就一直是这个状态。
1: 哦，
0: 一花一世界。
1: 一叶一菩提。
0: 那三轮车怎么办？我三花面去了，三轮车怎么办？嗯，证件怎么办？
1: 三轮车办理之前先吃顿三花面，然后
0: 阿拉神州。
1: 哎呀，真是啊，也是同样的情况。
0: 对，
1: 刚刚的解释过了，先拿着相应证件到社区。
0: 你会背了吧？
1: 到社区，先到社区问一下。我刚刚还说拿着什么身份证和这个其他的呢，现在就不能说这个。
0: 拿证件。
1: 那拿证件，拿证件去社区
0: 申请。
1: 谁的证件？你的证件？车的证件？
0: 哎，这香菜说上次喝六瓶白的，一瓶红的，没有醉意。
1: 嗯，
0: 巧了，我也是，我喝十六瓶都没事儿。
1: 你看，社区说不给办，停办了，不明白了吗？
0: 啊，
1: 就是说现在就不能办了呗。
0: 对，然后如果说你后续想关注一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啊。
1: 因为有些信息啊，有些地区，那特殊情况之下，
0: 嗯，
1: 它有的时候给，有的时候地区的时候还未开放，
0: 对，
1: 就得等社区接到通知啊，好吧？因为咱是第一手，因为这个信息需要一些这个变动啊，或者说一些对，给他们一些缓冲时间啊。
0: 嗯，
1: 再不差这一两天是吧？
0: 是的，
1: 他这上
0: 想骑去周边骑，去乡下，有了弯儿。
1: 想骑，这天你去你这天出去一骑，真是。
0: 其实最近还是尽量避免去骑这个三轮车，因为这个
1: 柳絮。
0: 对，而且你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
1: 嗯，
0: 这样会舒服一点啊。
1: 好了，朋友们来看我手中的口罩，
0: 展示一下。
1: 感谢小鱼干我的搭档为我提供，感谢牛主任啊，不能不吝啬自己的口罩。
0: 其实你不用这么客气，这个口罩也没有香精。
1: 没有香精是吧？现在我天，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真是。
0: 对，我们今天节目快要结束了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最近状态怎么样，就是无论大家现在所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好的不好的，都需要来进行调整一下，进入到一个好的状态，好好的生活。
1: 其实你如果说最近这段时间呢，总觉得自己呢
0: 水腻了。
1: 对，水腻了，
0: 难受了。
1: 你学会潜泳，去游一游，
0: 嗯，
1: 这个是特别棒的一个感觉，
0: 就游刃有余了，面对生活。
1: 对对对对对，就现在你的状态特别适合上幼儿园，知道吗？能吃能睡，
0: 嗯，
1: 能起床，能自己上厕所。
0: 我也是，我就适合去幼儿园吧。
1: 啊，别提幼儿园的事了，今天节目到点了，嗯，明天我们再啊，下周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0: 我是李克，下周见。
1: 下周见啊。
2: 香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香古二零。
3: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4: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3: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四个零工市场，要打造三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4: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3: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

0: 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1: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2: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慢成了一种奢侈品。我们被闹钟唤醒，被手机绑定，被 KPI 追赶，连呼吸都仿佛带着倒计时的紧迫感。但夜晚是例外，夜晚是世界留给人类的缓冲带，是忙碌与清醒之间的喘息口，而被窝就是这个世界的尽头。当你拉上窗帘钻进被窝的那一刻，相当于给自己颁发了一张免战牌。你可以暂时卸下职场的精明、生活的伪装，甚至是作为母亲的坚强。你只是你自己，一个需要休息、需要温暖、需要安全感的生命体。今夜，请把所有的责任感、焦虑感和期待感都暂时留在被窝外面，不要去想明天的稿子怎么写，也不必去纠结未来的路怎么走。在这里，不需要优秀，不需要完美，只需要舒服。闭上眼睛，让身体彻底松弛下来，想象自己是一片羽毛，轻盈地漂浮在云端，或是一颗种子，安静地沉睡在泥土里。生活不会因为你一晚的不思考而崩塌，反而会因为你一晚的好睡眠而重生。晚安，世界，好吗？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4: 真棒！
5: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6: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4: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5: 爸，
3: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6: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7: 1、2、3，茄子。
8: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

0: 近日起，市城区启动电子监控系统，这些非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将被抓拍。
1: 启用电子监控抓拍之后呢，就是为了规范电动车出行秩序，压降事故风险。
0: 西城区启动2026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本次改造将惠及524户居民。
2: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屋面装饰瓦脱落、雨污未分流、消防设施不完善等问题，我们精准制定改造方案。
0: 离婚期间，男方不让看孩子，女方如何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
3: 人格权侵害禁令呢，它其实申请起来也比较简单。第一呢，要有出生证明、户口本啊、身份证啊、结婚证啊，像这些基础性的材料。
0: 小区里有人养狗不拴绳，吓坏了其他业主。
4: 三条狗那是一家的狗，对着我吓一着，我吓着我老拉老母老贵老母老，硬就对着我扑。
0: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昨天，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通告，自5月7号起启用城区范围内的电子监控系统，针对非机动车逆行、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具体怎么抓拍，范围有哪些，怎么进行处罚，一起来了解一下。
5: 交警温馨提示各位市民朋友，停车请入位，逆行请掉头，违制抓拍。
6: 5月7号上午，在市区高新万达西侧的非机动车道上，交警正在通过喊话的形式提醒遵规守法、安全文明出行。
1: 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是城区交通事故高发的诱因，极易引发碰撞、损伤事故，严重威胁到自身和他人的安全。启用电子监控抓拍之后呢，就是为了规范电动车出行秩序，压降事故风险，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6: 据了解，前期公安交管部门针对骑乘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进行抓拍，治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次也是在前期的治理经验基础上，启用了城区视频化资源。
1: 抓拍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两类重点违法行为，抓拍范围覆盖亳州市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人员密集路段，实现24小时不间断自动抓拍。
6: 如果驾驶人违法被抓拍之后，公安交管部门在违法行为核实之后，会向当事人发送违法短信提醒，告知违法行为，
1: 同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依法进行处罚。
6: 交管部门表示，希望电子监控的启用能够进一步规范道路交通秩序，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1: 通过科技管控加依法处罚，长效约束不文明出行行为，减少路口乱象，缓解交通拥堵，降低路口事故发生率，共同打造安全、有序、畅通、文明的城区道路交通环境。
0: 老旧小区一头连着城市发展，一头连着民生福祉。西城区聚焦群众人居环境改善问题，持续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目前2026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启动，本次改造将惠及524户居民，切实解决老旧小区居民的生活环境。
6: 位于桥城区花溪楼街道杏花村社区的丁东小区是本次改造的重点关注区域。小区有90户居民，由于年久失修，屋面装饰瓦脱落、屋面防水破损、与污水混流、消防设施缺失等问题突出，影响居民的居住安全与日常生活，群众改造意愿强烈。
2: 丁东小区的问题是老旧小区的代表，安全隐患大，群众诉求迫切，在施工过程中，我们将严格把控工程质量和进度，强化全过程监督，确保项目按时、高质量交付。
6: 本次改造涉及的3个小区分别为枫水园玉兰苑小区、幸福小区和丁东小区，共计524户居民。项目正处于设计及清单编制阶段，预计6月份施工单位进场，10月份完工。
2: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屋面装饰瓦脱落、雨污未分流、消防设施不完善等问题，我们精准制定改造方案，确保改造群众心坎上。项目总投资约600万元，将通过系统化改造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完善配套设施，推动小区实现从脏乱差到洁净美的转变。
6: 桥城区住建局将坚持一区一方案原则，科学组织施工，加强与居民的沟通协调，确保改造工作顺利推进，
2: 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 加强对施工全工程的质量、安全、进度管控，确保把每一个老小区改造项目都建成群众满意的精品工程、放心工程。同时，我们也将积极探索老小区的后续管理新模式，巩固改造成果，让群众真正享受到城市发展的红利。
0: 五一假期正式开业的时光里街区，客流持续攀升，成为激活消费市场、涵养城市烟火气的重要载体，为城市消费增长注入强劲新动能。假期期间，记者在时光里街区看到，这里人流涌动，却秩序井然。特色商铺前客流络绎不绝，游客们或驻足打卡，或品鉴美食，浓厚的消费氛围扑面而来。
7: 我们是从江苏南京过来的，本来是只打算待一天，但发现这边的小吃非常的好吃。到现在已经待第三天了。
8: 街区20多家商户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本地特色小吃，非常受广大市民和游客的喜爱。
0: 时光里项目负责人李月梅介绍，自五一正式开业以来，街区客流呈现稳步攀升的良好态势。开业初期，日均客流量达2万余人次，经过几天稳健运营，目前日均客流量已突破3万余人次。强劲的客流增长充分彰显了街区的市场吸引力与发展潜力。客流的持续升温也让街区20余家地方美食商铺每日迎来消费高峰，几乎每家商铺都出现商品售罄的情况。
8: 接下来我们将从业态布局、环境卫生和活动组织等方面进行持续的提升，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提供更好的游玩和消费体验。
0: 今天上午，市妇联上线正风航风热线，针对市民关心的家庭教育、妇女维权等问题进行回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相关情况。
9: 一位学生家长反映，他们家的孩子呢正在读初中，特别爱玩手机，这样的情况家长应该如何引导？
10: 关于玩手机的这个问题，可以跟孩子以朋友的视角做一个沟通，就是让他固定时间，所以你每天要把自己的学习任务给安排好过以后，我们就可以自由去支配一点时间去看一看手机。当然我们要给他控制时间，比如说半个小时以内。第二个呢，赋予手机一些任务的属性，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建议孩子去手机上看一些有利于他成长的，比如说和学科有关的一些视频呀、课程呀，让他从中能够有所学。第三呢，就是家长共同参与。这个阶段的孩子他是又想脱离父母，但又有一点依赖父母，他是更希望我们能够高质量的去陪伴的，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替换，带着孩子去聊聊天、看看电影，或者说做一些家庭规划的旅行、散步包括运动都可以。当他觉得生活当中有更多有趣的、有意义的事情可做的时候，自然而然也就取代了他想去玩手机的这个时间。
9: 现场一名听众反映，她和丈夫正在办理离婚手续，这段时间呢，丈夫不让她看孩子，听说有人格权侵害禁令，想咨询如何申请。
3: 人格权侵害禁令呢，它其实申请起来也比较简单。第一呢，要有出生证明、户口本呀、身份证呀、结婚证呀，像这些基础性的材料是要有的。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您一定要准备相应的一些证据。什么证据？就是对方有隐匿、藏匿小孩的这种行为和事实，你去看孩子他拒绝开门的这些视频，那你这些东西你都要保留好。保留好之后呢，就是您觉得这个确实看不到孩子，权益确实遭到侵害的情况下呢，您可以写一个申请书包括写上裸类上相关的信息，提供相关的证据，然后呢我们到人民法院就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
11: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现代产业园区成功获评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一举打破我市无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的空白，实现历史性零突破，为亳州产业升级低碳发展再添一块含金量十足的国字号招牌。多年来，亳州园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拿下安徽省首批零碳产业园区、中德低碳生态示范园区等多项荣誉，如今再添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综合实力再上新台阶。利辛县卫健委发布公告，为进一步提升利辛县120急救系统运行效率，保障急救服务更加稳定畅通，县120急救系统将进行线路切换，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线路切换时间，2026年5月9号00:00至00:30，共计30分钟，届时120急救线路将临时中断。二、应急提示线路切换期间，如遇紧急情况，您可直接拨打备用急救联系电话0588810026、173-6443-2270或者173-6443-8335。线路切换完成后，120急救电话将立即恢复正常使用，您可随时拨打120寻求帮助。小区里有人养狗不拴绳，吓坏了其他业主。
1: 三条狗那是一家的狗，对着我吓一跳，我吓得我老拉老不住，老跪老不住，一个就对着我扑。
0: 高考最后冲刺，孩子出现焦虑失眠该咋办？燕子跑高考，心理医生来支招。
2: 给大家分享两个缓解焦虑的小方法：心慌紧张时，试试426正面呼吸，吸气4秒，憋气2秒，缓慢呼气6秒。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0: 市区世纪金源小区业主乔先生拨打新闻热线5523678反映，小区内存在遛狗不拴绳等问题，不仅严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还带来较大的安全隐患。自己就曾经被3只未拴绳的犬只围堵，险些被扑倒。
1: 黑楼吃八碗饭。黑楼都出来放，一直到9点多还都俩仨人家不上证。
5: 乔先生告诉记者，因为自己怕狗，平时都是躲着走。
1: 看见狗来了，咱不走半路，我躲着走，我绕圈走，我都不会走半头。
5: 乔先生说，让他最没想到的是，前段时间他正常走路时，3只没拴绳的狗竟然朝他扑了过去。
1: 3条狗，一个大白狗内长好老长，一个二狗内长，一个小狗。三条狗那是一家的狗，对着我吓一跳，我吓得我老拉老不住，老跪老不住，一个就对着我扑。
5: 后来狗主人发现之后，大声训斥了狗，乔先生才脱险。
1: 把我咬过没咬过，叫我吓死了不说的，叫我吓得很，我咋弄我了啊？啊，叫我吓得我上午都过来，我吓心的扑腾扑腾，吓心冷汗我了。等到他主人没人看。
5: 除了遛狗不拴绳之外，不无名羊犬也给小区的环境造成了影响。
1: 到处都是狗屎，扫垃圾他都说俺啥法的俺。
5: 针对小区突出的不文明羊犬问题，物业方面回应称，已关注到业主反馈的诉求，接下来将加大文明羊犬的宣传力度，提醒羊犬业主自觉遵守羊犬规范，外出遛狗务必拴好牵引绳，及时清理宠物粪便。
6: 那你看这样可行啊，就是在每天的固定时间点，然后我这边安排人去宣传一下子，就给这些就是拿着那个喇叭去给他们宣传。
1: 您能像这样
6: 啊？
1: 好人太多。
6: 行
1: 啊，他不那这都这随便溜随便溜，马上您不上升，他不上升，他都不上升。
6: 然后如果碰到了这种的话，然后我让保安及时给他们去沟通，这可以吧？
1: 可以，
6: 反正咱慢慢来嘛，所有事情都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文明养犬从来不是小事，考验着城市治理精度，更关乎邻里和谐。物业履行管理责任，养犬人更应守住法规底线。为破解中药材饮片加工企业融资难题，药都农商银行推出20亿元中药材专项信贷计划，以真金白银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水。近日，安徽林鸿药业有限公司成功获得1000万元专项授信，成为政策红利的直接受益者。
7: 有了有的银行这一强大的资金扶持，我们在做这个客户直营这一块，就是加大力度，包括增加了好多品种，你像石斛的丹参啊，包括那个羊胎盘粉。
8: 安徽林鸿药业坐落于博物园区，是一家集中药饮片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企业。作为2024年才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的新锐企业，林鸿药业在扩大生产规模、优化产品结构的关键时期，面临着原材料采购资金周转的压力。
7: 中药材采购具有季节性强、资金占用量大的特点，尤其是我们拓展的毒性饮片和直接客户直营生产线，对资金需求量更为迫切。
8: 就在企业一筹莫展之际，药都农商银行立德支行的客户经理在了解到林鸿药业符合专项信贷政策条件之后，银行迅速启动绿色审批通道，精简申贷材料，严格执行限时办结机制，很快完成了1000万元的授信审批。
9: 为了重点支持咱们亳州中药材产业发展，药都农商银行设立了20亿元的专项信贷资金计划，重点支持本地优质中药材企业，单户最高授信1000万元，贷款利率最低到2.15%。像咱林鸿药业就符合这项政策条件。
8: 为感谢药都农商银行的精准支持与高效服务，安徽林鸿药业有限公司特意制作了一面锦旗送到立德支行。
7: 这笔资金真是及时雨，不仅缓解了我们的资金周转压力，更让我们有底气加大原材料采购和技术研发的投入。有了这笔资金，我们就能稳定原材料供应，扩大生产规模，进一步提升产品的质量。
0: 高考冲刺到了最后关头，很多考生都被焦虑、失眠、身体不舒服这些问题缠上，备考状态一落千丈。今天的燕子跑考考专门邀请学校心理教师给大家带来超实用的考前减压小技巧，帮考生调整好状态，轻轻松松迎高考。
8: 考前压力大，出现情绪紧张、身体累、睡不好的情况都是高三学生的常态。心理老师呢也说了，有压力心里忐忑呢是特别正常的事情，大家千万不要过分责怪自己。
2: 给大家分享两个缓解焦虑的小方法，心慌紧张时试试426正念呼吸，吸气4秒，憋气2秒，缓慢呼气6秒，专心做3至5组，就能快速平复心情。也可以用54321感官着陆法，依次说出眼前看见的5种颜色，触摸到的4种感受，听到的3种声音，闻到的2种气味，尝到的1种味道，从而把注意力从焦虑拉回当下，缓解紧张情绪。
8: 长时间坐着复习呢，身体很容易僵硬发酸，用一些简单的放松方法就能够快速缓解我们身体的疲劳。
2: 久坐浑身发紧，可以试试渐进式肌肉放松，从脚趾开始用力蜷缩5至10秒，再彻底放松，顺着身体逐步位练习，释放身体紧张。复习间隙也能做简单拉伸，举胳膊、转腰、活动脖子，不用场地和工具，1-2分钟就能舒缓身体，恢复精力。
8: 考前睡不着是很多考生的大难题，其实只要摆正心态，用对方法，就能够有效改善睡眠。
2: 睡不着千万别强迫自己，睡前1小时放下书本，远离手机，温水泡脚，放松身心。没有困意就做身体扫描，从头顶慢慢感受各个身体部位，自然放松就好。就算整夜没睡着，躺着休息也能维持考试基本精力，不用过分焦虑，越放松越容易入睡。
0: 近日，风华城市小学举办了少年诵经典书香润风华经典诵读比赛，孩子们读国学诵经典，展现了民办教育规范提质的新面貌。
8: 上午9点钟，在学校操场舞台上，学生们穿着统一整齐的服装，用领诵、齐诵、轮诵等多种形式诵读《木兰辞》《三字经》《读中国》《唐诗宋词》以及红色经典篇目，还配合了背景音乐、队形变换等艺术形式。
10: 我们班一起诵读唐诗《三字经》《弟子规》，排练特别认真，不光背会了经典，还学到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在台上表演我特别自信。
11: 这次诵读比赛特别有意思，我和同学们一起排练，一起上台，既锻炼了胆量，又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以后我还要坚持读经典，做一个爱读书的好少年。
8: 此次比赛，学校按年级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班集体，激励更多学生爱上经典。据了解，在全市规范民办教育的大背景下，风华城市小学严格按照要求规范办学，开齐课程，抓好常规。
12: 这次经典诵读活动不仅仅是一次校园文化的展示，我们更想让孩子们在优秀传统文化中蕴泽心灵，涵养品格，同时这也是我们民办学校规范提质、立德树人的真实体现。
13: 很多宝妈出月子中心回家带娃就手忙脚乱，产后焦虑明显。针对这一普遍难题，亳州西华医院创新推出移动式月子房，把月子中心专业照护直接送到家，实现从会所到居家无缝衔接。
14: 我们推出移动式月子房，核心就是不让护理断档，不让节奏重来，直接把月子中心整套专业服务跟着宝妈一起搬回家里。
8: 这款创新服务最大亮点就是护理人员不更换，服务节奏不重启，把月子中心磨合好的成熟护理模式直接延续到家庭当中。
14: 宝妈在会所磨合好的月嫂专属带回家，直接跟着住家服务，宝宝作息啊、喂养习惯、宝妈饮食禁忌全都熟悉，不用重来磨合，在家里环境更放松，家人照顾更方便，坐月子的待遇和月子中心一模一样。
8: 除了贴心住家月嫂陪护，移动式月子房还配套多学科医护上门查房，把专业医疗保障直接送到家门口。
14: 我们还有妇产科医生、儿科医生、中医、营养师、产后康复师定期到家查房，给宝宝做健康评估，有问题当场看，当场可以解决，不用抱着孩子跑医院。我们就要做到居家的环境、医院的保障，让宝妈坐月子省心、安心、更放心。
8: 无缝护理加上门医疗服务，也让体验过的宝妈好评不断，在家坐月子既舒心又专业。
15: 然后不用抱着宝宝来回到医院跑，然后我产后恢复的情况还有孩子身体情况，医生都会很仔细的上门检查。
16: 选了那个醒花这个移动式的月子中心就放心多了，月嫂就直接光跟了回家，护理节奏都是之前磨合好的，也不要再重新适应了。回家坐月子也给在月子中心一样舒心。
13: 节目最后来为您预报正风航风热线，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市司法局。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和投诉，都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思路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6、553-2370、553-23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在早上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亚洲时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亚洲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0: 知道你在，我已经习惯了平淡，我感受不到你的脉络，可能这是我最大遗憾。我知道除了痛以外，以前经历过的幸福那也算。这个
1: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2: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3: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2: 快，跟上！
4: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1: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

同线要去哪里，满载着倦意，开往沉寂，荒漠中千贯书里少有言语，电台上掀开发曲，举目前蚂蚁吞吐沉寂，唯一口实的寻觅，困于下雪。

难以为之。而远在霓虹深处发光的房子，已交错了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3: 爸爸说，现在插秧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4: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5: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插秧机，他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6: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7: 喂，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8: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9: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0: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9: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0: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9: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0: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9: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0: 中国移动。
11: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2: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11: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3: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4: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13: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4: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3: 中国电信。
15: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6: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7: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 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8: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政风航空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司法局。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律师、公证员的注册职业及如何聘请律师、如何申请人民调解、法律援助、普法宣传、社区矫正、司法考试及司法鉴定等相关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政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宋健，欢迎宋局长。
1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8: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人民参与和促进法制科科长王亚楠、行政复议科副科长赵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三级主任科员王静、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刘丽静、亳州公证处公证员卞德杰、安徽王柱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柱，同样也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首先进入今天政风航空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20: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1: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8: 热线回音，我们来关注一位桥镇区的王先生反映，被别人辱骂报警之后，派出所说不属于他们管，让自己去起诉。想问一下，派出所真的没有权利过问这样的事情吗？难道对方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规定吗？想问一下，法律中针对辱骂他人到底是怎么规定的？遇到这样的事情，自己该怎么办呢？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22: 您反映的问题是司法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23: 那个最后俺起诉了，然后那个给俺，他给俺都是意思叫他过来给俺赔礼道歉来。
22: 啊，现在有没有解决的问题？
23: 也解决了，都是法院那边不是，叫他过来给叫人来叫人给俺道道歉，所以说也都过去了。
22: 行，您对于这个问题还有疑问吗？
23: 其他没有了。这都是他一开始他因为他不给俺那啥，最后一直不解决。他老是，你想想，只要这种事情一直打电话骂人，都恨不得要通知人都不解决，派出所的说的给他没关系，他说的不属于他公安机关管辖之内。你想这种事要说那还要派出所有啥用呢？是吧？
22: 最后也是通过法院，通过这个诉讼解决的，是吧？您的意思是，派出所就是现在还有一点疑问，就是关于派出所现在他们有没有权利去对这个事情进行处理，是吧？
23: 最后还是法院那边然后解决的，派出所的那个人也去了。
22: 明天呢，我们也可以帮您咨询一下司法局相关工作人员，行吧？
23: 好，谢谢你啊。
22: 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23: 好的，好，再见。
18: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王主任。
24: 这个辱骂他人肯定是一种违法行为，那么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的相关规定啊，同一个违法行为啊，它有可能是民事违法，也有可能是行政违法，也有可能是刑事违法。如果仅仅是民事违法，那比较情节比较轻微的话，他就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比如说像那个刚才这个当事人反映那个情况，这个公安机关那个法院叫对方过来给他赔礼道歉，这是一种承担的一种民事责任。如果 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了，那么就构成行政责任，行政责任公安机关可以对他进行罚款拘留。如果构成刑法的规定，触犯刑法了，就是侮辱罪，那么呢法院有可能判决他承担3年以下的这个刑事责任。那么像这个刚才这个听众反映的就是公安机关有没有权利对他进行处罚。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是这样规定的，就是留下的行为之一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4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那么其中就包括第二项，就是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那么像这个刚才这个听众和电话里提到一点，就是成天打电话骂他，那么这个通过电话去骂应该达不到公然侮辱这个标准。公然侮辱应该是在公开场合，在有很多旁人在场的那种场合情况下，这叫公然侮辱。如果仅仅是两个人之间打电话对骂，他并不产生对第三方的这个对民，就说不产生对在这个影响的范围呢，仅限于他两个人之间，并没有把这个影响扩大到整个社会啊，或者是第三方这个人知晓这个事情，那么这个情况呢就够不上公然侮辱这个标准。那么既然够不上公然侮辱这个标准，显然公安机关就没有办法对这个骂人这一方进行这个行政处罚。那么在这个案件这个处理过程中，就是这位受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了，公安机关正常的处理呢，首先可以进行调解，如果调解好了，双方都满意了，在公安机关那个阶段也都结束了，也不至于再走到法院，通过法院这个诉讼再去这个解决。那么呢，如果公安机关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认为达不到这个行政处罚的标准，比如说不构成公然侮辱的这个情况，公安机关应该做出一个什么不予处罚的一个决定，这是一种行政决定，就是说我们这公安机关认为，你这个不属于这个公然侮辱这个情形，不构成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这个标准，对他不予进行行政处罚。那么，如果这个受害人对公安机关做的不予处罚的这个决定呢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是提起行政诉讼，最终由复议机关或者是法院呢做出一个决定，到底这个应不应该行政处罚。像这个公安机关如果仅仅是口头上告知，从程序上来说呢是有一定瑕疵的，是这样的。
18: 好，感谢您的解答。好，我们看到这个药毒时空微信视频号上也有几个网友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啊，说这个辱骂的程度啊范围，刚刚王主任也介绍了。另外有一位网友提出这样疑问，公然这个污蔑受什么样的这个处罚，我们再请王主任给他解答一下。
24: 污蔑，我是不是说他这个就是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或者是捏造事实去举报别人，意图使别人受到刑事追究，是不是这个意思？如果这样的话，其实呢，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呢是这样说的，就是刚才我也提到这个第二项，就是公然侮辱他人，比如说骂人，骂得很难听或怎么样，还有一个是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或者是捏造事实陷害他人，企图使他人这个受到刑事追究或者治安管理处罚，这个呢都属于。如果达到这种情形的话，所以这种情形的话，它也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规定的这个情形，都可以公安机关可以进行5日以下的拘留，1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呢是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就是刚才他跟刚才说的这个情形的适用的法条是一样的，是一样的。
18: 另外还有网友说，这个公然和当众是两回事吧？这个他这抠字眼儿，
24: 这个法条的原文叫做公然侮辱他人。那么这个公然我们理解就是肯定不是一对一的，这种骂，肯定要影响，要让第三方或者更多的人知晓这个事情，这叫公然。或者是通过媒体 去在媒体上去骂人，那么媒体这一传播，那面就扩大了，那也叫公然。
0: 哦，
24: 仅仅是两个人在电话里对骂，显然达不到公然这个标准。
0: 行，如果说听众对这方面有疑问，或者说对有一些法律上面的这个疑问的话，都可以在此刻拨打电话进来，我们直接与现场嘉宾进行沟通。我们的电话号码呢，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听众咨询，想问一下，司法局能帮忙协调劳动仲裁吗？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有请赵科长。
1: 好，司法局呢，行政复议是受理行政复议的这个职能部门啊。仲裁呢，劳动仲裁是我们人事部门做出依照法律规定啊做出的相关的裁决啊。我们司法局呢，如果是针对劳动仲裁不服的话，是可以到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啊。作为司法局呢，我们是主要承担一个可以和大家沟通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并没有直接处理劳动仲裁的这样的一个法律职能。如果不知道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是目前在劳动仲裁是走到哪一步了啊？我们司法局还有法律援助的义务，就是如果您的这个家庭情况呀、比较困难，符合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我们司法局呢可以根据您的申请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帮助您呢去参与到劳动仲裁的这个提起啊审理的这些过程当中。
0: 他的意思是能不能协调，从中间协调一下，应该是在办理的过程当中，
1: 在办理的过程中啊，办理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要等劳动仲裁结束啊，因为劳动仲裁呢也是依法独立进行的
0: 啊，就是办理过程当中是不能参与的。
1: 对，作为司法行政部门呢，我们是不太适合去干涉的。
0: 好，如果说这位网友有疑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进来，我们直接与赵科长进行线上的对话。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哦，我是这样的，我是这个，法院里面然后判的这个案子，就是与开发商的这个违约纠纷。现在就是说，法院这边已经把结果已经出来了，我这边胜诉了。但是这种开发商虽贵，宣传就是一直是他没有钱。然后现在我知道的是他有资产，这个房子还没有卖完，但是我想知道我这个钱应该怎样能够拿到。
0: 好，我们有请王主任给你解答一下。
24: 这位听众你好，您说的情况是法院判决已经生效了是吧？
2: 对，已经出来了。
24: 判决生效以后啊，你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那么你申请强制执行以后呢，法院会通过各种手段呢去查询这个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包括他的银行存款呢，包括他的不动产。如果能够查到他确实名下有这个银行存款，就可以直接扣划了。如果名下没有银行存款，那么如果你说的你向你反映的他的名这个开发商名下还有没有卖出的这个房产，如果能查到这个房产，那么法院可以通过评估拍卖。拍卖的，然后利用这个拍卖款来履行这个判决。所以你刚才提到这个，你了解到他有房产，那么你可以向执行法官去可以提供这个线索。当然了，执行法官呢，他也有义务去查询这个东西，因为这个案件进入执行后啊，执行法官会主动的去查询这些资产。那你额外你要是知道的信息呢，线索呢，你也可以提供给执行法官啊。只要有财产，执行都不难。
2: 这个线索的话是这样的，首先它是已经被限高过了，然后这个线索是这个市政府12345查询告知我有未，上面告知我的有未卖出，还有26套房子没有卖出去。
24: 是这样的，就是有这个线索，你把这个线索提供给你的这个执行的承办法官，让他去核实，然后他会采取相应的这个执行措施，保障你的权益。
2: 我这种的话应该不会说是被终美吧？我提供的这种情况应该不会被终美吧？
24: 如果有财产可供执行，一般不会终本。终本是什么情况呢？比如说通过各种手段， 都查不到他有财可供执行的财产了，那么在短时间内就是没办法执行下去，这个时候呢法院会下个那个裁定叫做终本，就像你说的终本，这个终本呢不影响你的权利，就是在这是暂时的终结，就是终结那、终止本啊、终结本次执行，他并不是说这个案件就没有你就没有机会了，当一旦将来发现他有财产的话可以恢复执行，那你的权利仍然是有保障的，好吧。
2: 然后我们看，我现在是知道的是，他这个小区还有26套没有卖出去，但是他这个法人在其他地方还有开发的小区，也是在福州北翼。然后我这边的话，如果说后续执行的话，他其他的那个小区能不能就是说，如果说这边没有查到，另外一个小区还是呢还有，能不能是拍卖另外一个小区的来花过这个钱？
24: 是这样的，目前的开发商的这个。他的方开发的方式都是这样，每一个项目单独会成立一个开发公司，那么所以在这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各个项目之间它的开发公司的主题它是不一致的，尽管法定代表人也好或者是投资人也好股东也好，他是是相同的人，但是他是不同的开发公司，他是不同的独立法人，那么法人的这个财产是独立的，不能说因为这个项目欠的钱叫另外一个项目的公司去承担责任，这是不行的。
2: 他是你这个公司的法人全部都是一个人。
24: 哎，你听我刚才讲了，法定代表人是一个人，但是法人不是人，法人是这个单位，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是代表这个单位不错，但是法定代表人本身并不承担公司的债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两个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他的债务各自是独立的，各自的财产也是独立的，不能因为这个法人的这个债务执行另外一个法人的财产，这是不允许的。
2: 只能本小区剩余资产。
24: 哎，对，因为这个没我刚才跟你提到了，每一个小区它都是一个独立的开发商，那么这个小区的剩余资产都是这个独立开发商自有的资产，它跟另外一个开发商是没有关系的。不能说他有法定代表人是一个人，股东是一个人，他就有关系了，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0: 他
2: 一个就是说，比如说像这样，他现在有资产呢，就是如果说是房屋的话，可能说金额比较大。他现在还有未交付的这种车位，他的金，因为我的这个赔付金额只赔付了6万块钱，然后他还有这个车位，如果说到时候拍卖的话，是依照房产来拍卖，还是依照这种，比如说是低资产的来拍卖？
24: 是这样的，有合适的资产都可以拍卖，并不是说你的标的执行的标的小，如果他没有小的标的可以执行的财产可以执行的话，他拍卖他的大的资产也没问题，拍卖完了以后把你的债权给你履行掉，剩下的他是归这个开发商的，他是拍卖资产来偿还债务，而不是拿这个资产来抵偿给你。
2: 我查了一下你们的 APP 上面，我查了一下这个公司，它现在已经就是说被执行了很多家公司，就是说类似于债务公司已经判决很多了。它这个是不是是谁先判决，是先执行谁的这个剩余的钱，还是说是什么情况？
24: 这个像这个情况是这样，就是当然是谁先进入执行先执行谁，但是呢一旦要是有人申请这个公司进入破产程序了，那么公司进入破产以后啊，那么就按比例来分配资产了，就不能够是谁先执行给谁了。
2: 好，谢谢啊。
24: 嗯，
2: 谢谢观众。
24: 好，不客气。好，
0: 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听众朋友，观众的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0: 竹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1: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0: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1: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0: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1: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0: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1: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0: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1: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1: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2: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2: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1: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字字叫诚信。
3: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1: 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2: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1: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4: 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5: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107.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6: 悦动全程。
5: 大家好，我是永杰。
6: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
5: 迎
6: 大
5: 家。
6: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107.2 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5: 哎，对，是的。当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嘛，55728540或26281580这两 QQ 群。
6: 嗯，
5: 进行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
6: 啊，是的。就刚刚在看，有人问，就说这个三轮车的通行证怎么办啊？
5: 嗯，
6: 开头的时候在看这个。要准备好您的这个身份证的原件、复印件，还有以及营业执照呀、从业证明这些，或者是租赁合同，还有你的车辆照片，还有你的这个三轮车的合格证、保险单，以及到您的社区领这个申请表填写一下。
5: 对对，符合相应条件啊，
6: 对，
5: 才能去办理啊。
6: 还有几个，还有几轮的这个审核啊，比如初审啊。最后呢，我们的这个交警部门、交管部门才会核发这个通行证。
5: 对，是的，首先要去这个社区是吧？
6: 对，去社区或者是您所在的村去初审。
5: 对， 对对。
6: 然后去这个街道或者是镇政府复核。
5: 嗯
6: 嗯。
5: 很多朋友在问“分得快乐和平安健康”，两位朋友都在问这个问题啊。
6: 啊，都在问这个。
5: 是是是啊。
6: 哦，我想到了，我今天出了一个口播，就是说，我们从。2022年吗？
5: 嗯，
6: 2021年，
5: 别算那个年份，就说事儿，
6: 就已经很好几年了，就开始查这个，就是这个非机动车啊，这种电动车的这个通行证。
5: 嗯，
6: 但是还是有部分的车主没有这个证件。
5: 嗯，
6: 然后现在又开始严查了，就要
5: 哦。
6: 嗯，
5: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多注意一下，
6: 所以没有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办理一下，对吧？
5: 好的啊。行，说完这事儿呢，就说我们爱吃香菜这位朋友说，穿外套不热吗？单位开空调了吗？没有。
6: 你猜我们什么时候开空调？
5: 对，我们要30度以上，长达几天之后才能去开空调啊。
6: 对，这是规定啊。
5: 对，而且
6: 其实我夏天还好，我觉得冬天不太能行。
5: 都那些冷呢？
6: 对，我觉得太冷了。
5: 哎，我夏天，我是冬天还行，夏天不行。
6: 哦，咱俩相反。
5: 对，今天为什么要穿这个外套呢？是因为今天这个日照啊，
6: 嗯，
5: 咱这个直播间啊，就是早上那会儿是腾热腾热的，
6: 哦，
5: 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它就西晒不到了，哎，
6: 嗯，
5: 今天气温还不是那么齁高，所以说呢，我穿个外套，以表尊重。那现在呢，就把外套脱掉，
6: 给脱掉了，
5: 以表尊重，哦，啊，尊重听众朋友们要求啊。
6: 不过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就是突然太突然了。我们刚刚就是一直有人问这个三轮车这个办证的这个事情啊，就是如果您还没有取得相应的牌照，就是一定不要上路。
5: 对，一定不能上路。
6: 那如果说就是发现您上路了，您的车辆会被进行暂扣。
5: 对对对对，
6: 一定要在取得这个通行许可证之后，才能到我们的治理区内通行。
5: 是的啊。为我们的交通大安全啊， 这个做一份自己的力量啊。
6: 嗯，
5: 而且呢还有一些朋友呢，我曾经问我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有一次在做直播的时候，
6: 嗯，
5: 他说就是那个为什么就是每次就是我们去查这个驾驶证的时候，我们还要带驾驶证复页，说这不就是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驾驶证那个证页不就行了吗？朋友你要记住哈，驾驶证复页和他那个驾驶证他俩在一起才算是完整的证件
6: 哦，
5: 懂了吧？
6: 懂了懂了。
5: 为什么没带？有的时候没带就扣你一分。
6: 嗯，
5: 还有呢就是如果说没有网上申请，现在都是网上查嘛，对不对？
6: 嗯，
5: 有这个电子驾照那就好很多了啊。三轮车办了牌照没有驾照行吗？悠悠岁月，我说当年好。你这个和那个有什么？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你要想，你如果说你是这个 D 证，是不是？
6: 嗯。
5: 摩托车驾驶证的话，他开的就是三轮机动车，而且三轮车也有相应的规定情况下，您最好有驾驶证，这样的话行车安全规范这方面你非常了解。
6: 的确。
5: 啊。
6: 就是你上路的时候，就是挂牌还有你的驾驶证缺一不可的。
5: 对，
6: 嗯，
5: 而且呢，这个，如果说您在乡镇道路行驶的时候，你比如说走这个自己家到自己家，是不是前面到后院，嗯，这些乡间道路行驶的时候，但这个车辆呢相对来说少一点啊。
6: 嗯，
5: 好吧，来给大家解读一下，明确了电动三轮车上路呢，挂牌驾驶证呢缺一不可，朋友们，
6: 对，
5: 记住啊。首先呢，这个电动三轮车属于机动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啊，嗯，还有这个《
6: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及《机动车登记规定》，嗯，还有公安。

0: 部令第多少号、多少号相关规定啊，申请机动车注册登记啊，我们可以准备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材料啊，就是比如说您的这个身份证明，还有购车发票，以及机动车整车出厂的合格证，或者是这个进出口机动车的进口凭证，还有以及比如说反正刚我们说的比如说你车辆购置啊，这些全部要取得这个，还有车辆照片啊都一定要拍好准备好，
1: 对
0: 才能去申请。
1: 我跟你说一下，申请年龄一些条件，就是18周岁以上，原则不超过60周岁，申请人属于年龄在60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应当先考虑过记忆力、判断力和反应能力的这些测试之后，他们有这个视力、变色力、听力、上肢、躯干这些主要这个人体的这个功能嘛，一定要记住啊。电动三轮车这个还是要考驾证的哈，朋友们记住啊，科目一啊，科目二啊，科目三啊，还安全文明礼仪驾驶，这和这个考驾照呢基本上是一样的啊。
0: 是的，说你带的是像是单盾还是白搭费力？
1: 白搭费力是吧？
0: 我说白搭费力是什么？
1: 两个手表的牌吧。我这是华为。上路了，这不行那不行的，为了交通安全啊。
0: 你看这位网友就说了，这30度以上才开空调，你们单位有点
1: 抠搜啊。大声读出来，这是是这样一种情况。
0: 别说大实话，你看。
1: 按照这个规定，
0: 对，其实也是规定啊。
1: 对，肯定要达到这个温度以上，因为这个是吧，这个气温的问题啊，是不是？而且呢，就比如说我们特殊行业，我们也可以提前申请一下，报备一下。你比如说我们这种直播间设备比较高温的话，会停止运行。
0: 对。
1: 还有就是人体的真的受不了，因为我们大落地窗，我们这个采光效果要非常好，所以说这种情况会比较多。
0: 其实这个房间还算好的，楼上大编辑室，特别暖和，现在。
1: 是吧？
0: 嗯。
1: 说点干活的事儿哈，驾驶证让我去哪儿办？电动三轮车去哪儿办？刚说过一遍了啊。先到您的社区就报备啊，好吧。您这俏皮话这是一套一套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民间谚语俏皮话，小乌龟的屁股。
0: 什么？
1: 规定。
0: 我以为他说你的手表是小乌龟的屁股。
1: 怎么可能能有这个品牌嘛啊？
0: 对。
1: 啊，你们真幽默啊。
0: 对，刚刚小斌已经这个问题已经说过了啊。
1: 小斌。这个就是这个先到社区报备，然后他会叫您准备相应的材料。
0: 对，
1: 你在我们群中的话，你可以去搜一下，那也有啊。
0: 去社区领一下这个申请表。
1: 好。
0: 说了半天，我们俩说一下今天的话题。
1: 好吧，今天来聊一下话题啊。总结一下这几天的状态。哎，
0: 我状态特别稳定，其实。
1: 咱不说其他的。
0: 嗯。
1: 哎呦，老张难得放次假。明儿
0: 放假了，你放假了。
1: 对，明儿你们补休是不是？
0: 啊，我们调休。
1: 对对对对对，老张呢，明天值班不直播，休息一天啊，好吧。
0: 好羡慕啊！
1: 你羡慕个什么啊？真是，是不是？
0: 啊，明天我们还要出节目，
1: 是吧？
0: 嗯，
1: 也不正常。我们也是啊，明天要准备嘛。
0: 其实我明天就是觉得有必要，就是阅读全程不要停，对吧？
1: 阅读全程不要停。
0: 嗯，森林说，
1: 行，你给领导申请一下，明天下午来陪你。
0: 森林说他不知道啊，再说一遍呗。大家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要读时空的这个公众号，后续我们也会发一些，比如说具体你可以怎么操作呀，这些相关的文件啊，一些规定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还没关注的。
1: 带着这个车辆购置发票，先去身份证这个一些其他的资料，基本资料，先去社区。这一定要报备一下，这个是问题。
0: 对，
1: 符合条件才能让你往上继续来。
0: 对，一步一步的有一个流程。
1: 森林啊。
0: 啊。反正我们再说最后一遍好不好？
1: 不能说最后一遍，因为有问的肯定要说一遍嘛。就我们就简单话语，带证件去社区。
0: 对，
1: 这两个字啊。
0: 哎，很简单，很简单啊，带证件去社区，然后申请就行
1: 了。带证件先去社区啊，更严谨。
0: 信息说了，你不直播不想听众吗？
1: 想啊 ，I miss you。
0: 他想到不想上班了。
1: 不是这个，这确实是这种情况，我们也要这个让其他人员都休息休息嘛。其实我们俩直播这个时间段呢，就是让其他的同志们在加班，懂了吗？
0: 是的。
1: 别人呢，我们俩辛苦倒无所谓。
0: 对。
1: 你让别人到这个点儿呢。

0: 在家
1: 我们就难受，看到别人加班我们就难受，
0: 于心不忍呐，知道吗？
1: 对啊，
0: 想你们，想你们会在群里面和你们聊天吗？
1: 想你们。这几天状态怎么样呢？先说说你吧。
0: 我的状
1: 态，状态，
0: 我这两天真的是忙完五一之前之后啊，
1: 忙六一，
0: 这几天的这个整体状态是好了很多了，嗯、就精气神
1: 啊，就舒服了，
0: 回来了一点儿
1: 啊，缓过来了。
0: 假期呢，休息了这个短暂的一天
1: 啊、
0: 嗯，然后呢，就给自己补补能量。因为看在前期之后，咱有很多的活动嘛，
1: 啊、嗯，对，是的，
0: 参与，
1: 嗯，
0: 所以说就比较
1: 劳累过度，
0: 比较赶。你比如说我们彩排一天，然后晚上我再坐这儿给您直播一小时。你就知道吗？就上次你发给我的那个，就多说话那事儿。
1: 对，我太有同感了。就比如说我今天出了节目配了音，嗯、然后一从或者是上了早间节目，然后晚上还坐在这儿，在这儿高能量的说话。
0: 嗯。
1: 现在我朋友已经称为我什么高能量的妇女了。
0: 我现在都老灯了都。
1: 对，我是老灯，我老灯，高能量的老灯。
0: 你还没到，你是属于中灯。
1: 然后
0: 我是踩着线进来的，
1: 尤其是换着这个发型，穿上我们的口播服，你知道那个？
0: 嗯，对，往那儿一坐。
1: 对，
0: 玉芬呐，玉芬，你让彪哥好伤心。
1: 李振，
0: 对那个，我看着挺有意思啊。
1: 对，
0: 这清河说有没有关于杨旭的相关话题？
1: 有啊，你想听哪一个？你问吧。
0: 对，我们今天其实在这个节目定档之前呢，
1: 你就想到了，
0: 想到要聊杨旭。
1: 嗯，
0: 然后呢，想提示一下大家注意安全。现在目前来说，这个杨旭的这个程度还没有达到一个顶点。
1: 嗯，
0: 过两天来给大家说一说啊。
1: 是的。
0: 说路线不标准，下班高峰期靠自觉啊、哦！是是是是。
1: 嗯。
0: 什么不标准？
1: 不标准什么意思？其实最近就是我们播路况的时候可以观察到，就是我们市区的通行状态十分的良好。
0: 嗯。英俊说吃一嘴杨棉，现在是柳絮。
1: 香吗？
0: 杨棉过去了，知道吗？
1: 嗯。
0: 现在柳絮啊。搅那个动作，呸！戴口罩，
1: 我觉得就是嘴里面吃到它，就是还不是特别难受。我最痛苦的就是它进到我眼睛里面。
0: 对，大家想要这款口罩吗？可以点开我们的小黄车，好，321上链接啊，知道吗？
1: 啊，
0: 这是今天我下班需要戴的，而且在此特别感谢我的搭档啊，小鱼干同志。和牛主任啊，为我们免费提供了一个口罩，
1: 就是为您那个什么路上，
0: 嗯，
1: 更加舒服。
0: 啊、嗯、哈。
1: 爱吃香菜说怎么没有早晨档单独开一场？有啊，我们早间不是
0: 交广直通车，
1: 对，
0: 那档节目也是李老师有的时候也在做。
1: 不过那档节目我们俩不能特别闲聊，对吧？
0: 嗯，
1: 得给大家送去一些专业的知识。
0: 交广直通车，
1: 嗯，
0: 交通音乐广播啊。信息直达速通车，知道吗？你不相信你不相信我，相信谁？
1: 说
0: 你俩真逗，个别路标看不清楚。
1: 哦，
0: 你给我反映一下，就是
1: 我们俩不仅逗还瞎，你说？
0: 对对对，而且盲人啊。
1: 他说啥？他说啥？他说啥？
0: 延长无情的大火。嗯，这个就是。你这个是个别路标段是哪一个？你可以反映一下，我会反映到这个交通热线节目组。
1: 哎、是的，是的，
0: 让他们来这个具体给交管部门就是说一说。
1: 嗯，
0: 因为有部分的这个确实是年久失修嘛。
1: 嗯，该换了。
0: 啊、该换。风吹雨淋的，是不是？
1: 来看一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啊？总结一下最近这几天的状态啊。
0: 嗯哼。
1: 啊，能点歌吗？那我可点了。
0: 点你点，我给你唱现唱。
1: 可以。小土豆发一个李老师。
0: 老实就行，哎，这歌能行吗？
1: 这是勺花对吧？
0: 赏勺呢？
1: 啊、哦，
0: 西安赏勺呢？
1: 朋友家种的观赏的勺花，就是观赏勺花真的好美，而且它就是越来越像很多那种种的那种牡丹就很像了。
0: 嗯，
1: 就现在观赏的勺花层次感啊特别强。
0: 对，是的。
1: 嗯，
0: 而且这种观赏性的勺花，它这个开的这个程度还是比较大的。
1: 是的，
0: 而且呢，花骨朵它也大。
1: 对，
0: 前两天就不是有一个这个咱亳州的市民吗？
1: 啊，把它做成馍馍是吧？
0: 啊，而且呢、嗯，还有一位就是年轻的女子，
1: 嗯，
0: 啊，在这儿在咱亳州售卖勺花，
1: 嗯，
0: 人家说你能挣着钱吗？这事儿这什么情况？
1: 我不为挣钱，
0: 对，不为挣钱，纯为给外地来的朋友们，
1: 嗯，奉满情绪价值，
0: 对，谁不是个芍药仙子呢？你说是吧？
1: 对，高兴说啊，这几天的状态就是鞋底子冒火星，堪比马踏飞燕。
0: 马踏飞燕，人踩的是燕。
1: 这 这几天特别忙吧？我也是，我这几天每天都有节目。
0: 哦，
1: 我也鞋底子冒火星了，所以为了不让它就是冒火星，我穿了个洞洞鞋。
0: 助燃啊，易燃啊，不是易燃，
1: 差点我就准备踩这个风火轮来上班了。
0: 上午说呦呦呦，这谁呀、啊？这么漂亮，
1: 看不出来吗？
0: 李抠。雷后
1: 看不出来吗？山雾啊
0: 啊
1: 反应了啊，说这个哪里？
0: 金安广场
1: 西门往北三个道，一个左转两个右转，每次都是最左边排好长，右边两个道没有车。哎，他说这我也发现了，就是每次只有一个左转，然后右边两个道都是右转嘛，就一般右转的车道车特别少。
0: 这事儿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1: 嗯，
0: 这事儿我知道，是因为这种情况，因为他左转是去人民医院，懂了吧？直行往前是小区，右转道的话，就会转到哪儿啊？就会转到旁边小区。
1: 嗯。
0: 然后呢，它而且那个杜中路呢，还相对来说比较的宽。
1: 嗯。
0: 然后呢，双向八车道吧，应该是啊。然后在这个情况下之下呢，会有一个就是你说那条路叫仙翁路，那个北向南方向左转待转区比较长，而且左转待转区为了压缩它的行驶车辆，它去往的是万达和人民医院周边，还有紫金广场，包括钻石广场，三个大广场一个医院，人流量非常多，所以说会压缩那个左转车道当中的车流，懂了吧？
1: 原来如此，
0: 缓解交通压力。
1: 嗯
0: 啊，你解释清楚了啊。高新区后桥西区啊，最重要的古井大道周围，
1: 嗯，
0: 这古井大道现在是不是叫古井贡大道？
1: 在北耀都路，不是往南。
0: 耀都路，啊，是这样的。耀都路那个路口呢，它你看你是南往北吧，南往北左转是到那个学校周边，然后呢右转的时候，它为什么是双向两个右转是这个绿灯呢？
1: 嗯，
0: 是因为右转车流量，它进市政府周边，往耀都大道去哈，那是建国广场西侧那个路口啊。
1: 哦，
0: 你要再说，那就是老的105那段，那是沿河路。沿河路那一段的话，它车辆比较多，比较宽。
1: 嗯，
0: 是因为那个段呢，基本上不会有朋友们出现在那个右转，就会直行到汤王大道进行通行了。你知道亳州的这个城区啊，我给大家说一下，亳州城区是从城北到城南散行散开。
1: 嗯，
0: 然后呢，古的105国道，就是现在我们说的那个沿河路那条路段处呢，现在横穿汤王大道耀都路。
1: 嗯，
0: 然后两个路口中间，以前那个路口叫板桥口。所以说这个路口处呢，会经常性的有车流聚集在那个地区，它为了保留老的105，而且进行修缮，周边也有大型小区嘛，
1: 嗯，
0: 导致了现在这个分流的情况，就是那个车流量的比较的少，所以说造成那个路口那个情况，懂了？
1: 懂了。山雾说好久没见我了，上次见我还是上次。
0: 好，可以可以可以啊。
1: 上次，对，上次那时候见的时候还是上次了。
0: 你那次见他刚15吧？
1: 哎，真的好久了。最近
0: 这你
1: 怎么样？不是啊，
0: 听众
1: 不
0: 是
1: 咱们听众吗？我记得这个名字，
0: 你还摇上了呢。
1: 我记得这个名字。说上次是周二
0: 啊，上次是
1: 周
0: 二，周三
1: ，前天周三，我是135。
0: 这个李凯健说那个。姚都失控，我想问你一个事儿。
1: 嗯，啥事儿？
0: 咱亳州的这个呢，有很多的公交车，它慢得很，还有这个站台呢，它能不能修大点啊？主干道，你发现啊，南北纵向主干道的公交站台都比较大，东西向的小站或者说密集场所的话，除非那个叫那是紫苑路，紫苑路呢，它因为是在大型广场周边，公交站台就稍微宽一点。它是通过城市运力所设定的公交站台的大小，如果说现在的运力有所变化，你可以跟我们提，然后我们会找到有关部门，说哪一块的人流量现在开始增大了，建议把那一块给修缮大啊，好吧？明儿咋还上班？明儿补班？
1: 你还有 说，就是为什么我们亳州的公交站点就是有的大有的小啊？
0: 嗯，
1: 像有的是大站点，刚刚和你说的一样，就是比如说火车站呀、卫武广场、还有万达这种。
0: 对，你看万达唯一一个这个东西向的站点非常宽。
1: 对，然后
0: 紫苑路上
1: 像这种站台大的呢，就会有什么遮雨棚啊、座椅啊、电子屏啊、

0: 而且好多路口的这公交车都能停、
1: 嗯、
0: 但是小站点呢就是路边一个小牌子就一根杆子，因为就是就一两辆车停，
1: 对，
0: 所以它就是站比较小。
1: 嗯
0: 嗯，
1: 总的来说啊，就是105以西的路标时间太长了吧，
0: 哦，
1: 开车看不到，路标时间太长了
0: 就模糊了。
1: 哦，模糊是吧、
0: 嗯，明个咱还上班、嗯、明天调休，周六正常上班，
1: 五班，
0: 你不上吗？不要这样说，我会伤心的。哎，我是那种假如说我在上班别人不上班的话我就会难受，那假如说我不上班然后别人在上班我就会十分开心，
1: 啊，
0: 比平时放假更开心。
1: 嗯，圆圆怎么好久没来了？圆圆练小号呢。
0: 对，这个我们一直在说练小号呢，比较专注最近。
1: 对，早就跟你说了。嗯、
0: 对，经验中。
1: 好。柯姐想你，嗯。
0: 谁呀、啊？我朋友吧。
1: 天天。
0: 啊、哦。
1: 啊。
0: 啊。我同学。
1: 你同学啊？
0: 嗯。
1: 你同学都这么优秀吗？
0: 对啊。
1: 啊，都知道《悦动全程》这档节目，还来听，还留言。
0: 你看我同学，你看他抖音。
1: 嗯。多少？那是多少万？
0: 不是，你看他就是每天，
1: 哦，拍这个咱亳州的一些历史文化，
0: 对、
1: 哦，
0: 讲解一些历史文化。你看我同学怎么什么都会，我什么都不会，我只知道哦，这是哪儿？哦，往那儿走是花溪楼。
1: 哦，
0: 哎，真的，比如说让我们去介绍，真的不会介绍。
1: 怎么不会介绍呢？就很简单嘛。
0: 可能你饱读诗书会介绍多一点，但是我知道的比较少。
1: 你就所有的东西，这、这是我的家，
0: 哦，
1: 就是一句话全给介绍来了。
0: 那就比如说像卖房子，
1: 嗯，
0: 总裁你好，欢迎回家。
1: 就这欢迎业主会长，嗯，就是那种情况是吧？
0: 嗯，
1: 你这个不一样，真的是就是你有的时候啊，这些就是书面上的词语，你介绍给朋友们，他们可能觉得就是
0: 嗯
1: 啊背，是不是？
0: 对。
1: 但是呢，如果说你介绍这是我的家，就说你脚下踩的这块青砖石
0: 啊、哦，
1: 在哪个时候你这你应该知道是吧？
0: 嗯，
1: 你走到前面说哈，我们家前面有个院儿，这个院儿呢以前人在干嘛，现在人在干嘛，他听的就是烟火气
0: 啊、哦。
1: 你要给他讲历史，说这块砖啊怎么造成的，怎么堆砌起来的、
0: 嗯，
1: 这两个大旗杆以前干嘛的，就类似那种嘛。你比如这介绍就。
0: 是讲解员会有一种特别神奇的魔力，就是他们讲解的时候你会特别愿意去听，而且很容易就是听进去、
1: 嗯、
0: 听入神。
1: 对，就我们俩没去，我们俩要去他们就一直跟着我们的。
0: 再说天天下雨，每天经过树下都下雨是什么情况？我看了一下，因为树上有蚜虫分泌了糖水水珠，所以它往下滴答。
1: 但是它在
0: 嗯
1: 大的叫出控，小的叫什么解手。好吧，再扶来无以上晃着玩两天，喜提十二分，后来里再出了一个，你真俏皮，你可以啊。
0: 哎，人开车的时候真的不能分神，一点都不能分神。就前段时间我开车分神，然后我明明看到那是红灯啊，我不知道为啥我就开着车过去了，然后我就
1: 你这个确实有点危险啊，
0: 然后
1: 咱们提上啊。
0: 然后我准备停车，你停车不得先把、就比如我那个小车不得先把我那个档位就是推到 P 嘛，推到 P 档。
1: 哦，
0: 结果我还没推 P 档，直接把这个钥匙给拔掉了。
1: 就是最近可能是有点忙
0: 啊、
1: 精神恍惚了
0: 啊，有点
1: 精神力不集中、这事儿经常会有哈。然后呢，这个森林说大一时候往那公交站台怎么没有碰呢，是因为那周边的路窄，
0: 嗯，
1: 而且有学校，
0: 对，
1: 人流量的非常大，非机动车停都有压力，你就别说在修大棚了，好吧、学生朋友们，那个就是因为他有的时候如果修比较大的棚的时候，路面不宽就会遮挡部分视线。
0: 是的，
1: 你想一想这个孩子们的运动轨迹，
0: 嗯，本来就是路因为太窄了。
1: 好了，晓得，
0: 嗯，
1: 好吧，啊，说希望今年回去能看到好的开始主播，
0: 嗯，
1: 现在已经很好。现在这两天亳州还不火吗？
0: 好，超火。
1: 对，不发胖只发财，朋友带着您的相关证件，就比如你身份证啊，还有你的这个购车，先到社区先给他报备一下，看符不符合条件啊。
0: 对，
1: 还有这个 REN 的这位朋友也行啊。 三轮车怎么办？你牌照啊，还有地照的驾驶证啊，对，有地的就好办。

0: 发送的。
1: 对，会根据朋友们一些这个相应的问题给你回复啊。我们会招到有关部门吗？
0: 人有三魂，一般是民间道家口传的三魂，是吗？天魂、地魂和人魂，是这个意思吗？
1: 道家
0: 啊，就是白天醒着，三魂都在身上，人清醒、有力气、有精神。
1: 你是魂，魂魄的魂。
0: 晚上睡觉，
1: 你是魂魄的魂，还是那个？
0: 它就是也叫就通用的。就是云字旁那个魂和三点水的魂通用，这在这一点上，他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哦，道家咱都会点儿，
0: 对，
1: 佛学经典也得学点啊。
0: 早中晚魂，半夜精神
1: 啊，这个南无阿弥陀佛，一马内利。也是宗教全有了。
0: 民间说法啊，传说啊，就是说白天醒着三魂都在身上，人清醒有力气还有精神，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天魂地魂会暂时的离开身体，只有人魂守着，所以每天都在魂归魂离循环，就是每天有三魂
1: 啊，回归自我。
0: 对
1: 啊，他说是我早中晚魂，半夜精神。
0: 对，我也是，咱俩一样。就是每一次我们家说自己开车出去玩，我就会申请，我们能不能晚上出发呀？夜里面出发，就不要一大早我们就出发。
1: 我告诉你，我有段时间特别喜欢下了班开车，下了班开车，然后我们
0: 特清醒，
1: 就去哪玩，你知道吗？但不要让我开长，两个小时以上就差不多了。
0: 两个小时之后呢？
1: 等两个小时就换人开呀？还我开吗？这是？我说牛马我也得休息啊！
0: 我觉得我弟超厉害，就那次我觉得哇，长大了。就我们前年的时候，
1: 你慎重说你的这个时间上啊，说
0: 前年的时候，他开车，带我们去南京玩，他一个人，就是直接从咱们家这边直接开到南京。
1: 那南京多少公里？
0: 几百公里，
1: 几百公里啊！开四小时得休息一下，
0: 五个多小时。
1: 四小时得休息一下，
0: 就休息一下。
1: 哦，对对对，肯定是嘛。
0: 但是我的意思，他开了之后休息一下，还可以继续开，
1: 三四
0: 就很厉害。
1: 我也能，我也能，
0: 你也能啊？
1: 都行都行
0: 都行，我不行，
1: 人了呗。就是我现在我不说我热，谁知道我热，知道吗？是吧？大冬天我不穿长袖，我不说我冷，谁知道我冷啊？亳州人给我们鼓掌了，谢谢啊。说老家发展刚刚地，杠杠的啊。可惜不是我们这些游子归宿，这个是这样的。如果说你想发亳州话，尽可发亳州话，我能看懂。如果说你想发普通话，也可以也行。就是你要混着发，我有可能有的时候读不顺，你知道吗？可惜不是我们这些游子归宿啊，是这种情况是吧？好，这个我就是破译一下您的语言，
0: 可能吧。这个残疾人怎么办理这个三轮车的这个证件啊？就是其实和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准备材料是一样的，但是要带着你的这个残疾证原件。
1: 对对对对啊！我们再问三轮车的情况呀，我等会儿我编辑一个这个文啊，我等会儿我复制一下，然后直接发群里面。
0: 好的，
1: 准备他们问我就发、啊。
0: 谢谢您。
1: 好，稍作休息啊，我们接段广告，马上回来，两分钟，很快啊。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城》。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
1: 迎大
0: 家。
1: 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感谢你。
1: 嗯，
0: 好，再次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1或2628185这两个 QQ 群，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好，
1: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了。
0: 行呗，来继续来聊哈。
1: 嗯，
0: 哎，咱今天说话题了吗？
1: 说了，但是大家一直在问这个三轮车的证件怎么办，然后我们俩一个一个在回答。
0: 这不就是这两天大家的状态吗？
1: 对，然后还有就是说阳虚太多了。
0: 嗯。

0: 啊，行，哎呀，哎，朋友们在分享自己生活当中的这个
1: 状态，
0: 对啊，对，还有这场景，小土豆拍了一个天上的云，云上面有朵七彩祥云吧，这是
1: 小彩虹，有光啊，
0: 嗯，
1: 没看出来，又不是彩虹，又像有一点点光影。
0: 这个好人一生平安说，你们两个直播不看下面的字儿吗？啊
1: 啊，看了，您问问题了吗？应该没有吧？
0: 对，我只看到这句话。
1: 对。
0: 就是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再帮您解决，能解决就解决啊。
1: 对，
0: 解决不了了，我们俩和你一块抽。
1: 嗯
0: 嗯，抽得很，就那种。
1: 我们哭。有问题可以反映一下啊，就是我们看到一定会读的，一定会帮您就是解决一下或者问一下啊。
0: 嗯。
1: 吃素的肉包子说啊，这几天过得浑浑噩噩，惨惨兮兮，穷得叮当不响。路边要饭的看到我，把他吃剩的半块饼子给我了。
0: 这是一个新的你看方式。
1: 说这些年脸虽然垮了，但是钱包越来越紧了。
0: 哦，这个我今天想拍个视频来着。
1: 你也就是最近也觉得这个就是真的是这样的，脸垮了，钱包紧了。
0: 我关注的不是这个，我关注是另一句话，那句话挺好玩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呢，就是现在越来越不年轻了，人也无能了，这种情况知道吗？
1: 对。
0: 不是什么这个越来越难了，然后自己老了才无能了，是无能的你老了。
1: 太扎心了，
0: 老扎心了，往这上捅啊，真是啊。
1: 哎呦，我听那个说，就是说我现在已经变特别平静了，也不爱和别人抬杠了，哪怕别人告诉我夜里面会有太阳，我都告诉他你别忘涂防晒霜。
0: 对。风雨欲来，真是，就让你来吧。
1: 好
0: 人一生平安说，大家都关注三轮车的问题。对，是的，我们从开播，我们是5:30开播，
1: 对，一直在聊这个话题，
0: 一直在说这个，因为我们节目要正常推进，但凡有问到的，我们就回答。而且呢，现在我已经把那条信息复制了，
1: 对，打在我们的弹幕中了啊。
0: 对，我已经发出来了，带着身份证、购车发票以及其他相应的证件，先到社区先报备一下，先带这两样，
1: 对，
0: 报备一下，然后看符不符合条件，有条件再让你提供。再往上报，最后到交管部门，然后才能核发，懂了吗？
1: 是的，如果您还是不懂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交管部门，或者是我们药都时空的这个视频号呀、公众号，我们后续一定会有相关的视频给推出的。
0: 对对对的，等等我们，等等我们啊！从前的车马很慢，你在等书信；现在的你们生活节奏很快，也要等我们慢慢到来。后档后档啊啊！真是啊，开心开心一下，开心一下啊！好吧，相信自己。上面如果说您看到的话，也是上面那句话，您发出来这段的时候，应该是我正在说，正在说这一点啊。好，朋友们在发对古井贡的这个忠实热爱。
1: 就是这个相信自己，他说的是您说的是你外地的地证，还是说你这个外地的三轮车的这个行驶证，是你的车牌，是说哪一个证？假如说您说的是外地的地证，这和本地证是一样有效，但如果说是外地牌照的三轮车是不能直接进入亳州中心城区的。
0: 嗯，对。
1: 啊，就是不能进入这个禁行区。
0: 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管理。
1: 对。
0: 啊、就是在外地上的证也在外地能用啊。
1: 地证有效，全国都有效，就是这个外地牌儿。
0: 你那个地证是你自己核发的。
1: 对。
0: 啊，
1: 在亳州的话要重新办证了。
0: 嗯，因为那个有的时候你要违规的交罚款的，还得上当地这个地区去交罚款，你都知道这个事情不对吧？
1: 摩托车牌地证这个是可以的。
0: 对，您这是持地证 CED 嘛，就是这个可驾车型增加了一些啊。好吧，真棒，我想考地证没考来。
1: 真的？
0: 因为我没报名。
1: 很难吗？
0: 没报名，没时间。
1: 我真服了。
0: 他说俩星期出证。
1: 嗯，
0: 我两天时间我都没有，我天天坐在这儿。
1: 对，就两个星期，我听的也是。
0: 嗯，
1: 好的，相信自己说好的。
0: 嗯
1: 好了，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
0: 好，这两天的状态怎么样？给大家来聊一聊啊，说一说。
1: 年华发的是啥？
0: 酒，
1: 古井贡酒，
0: 八年，原浆。
1: 说淘了一瓶，应该是
0: 这是
1: 哪一年的？
0: 2011年8月30号。
1: 对，哎，年是挺久了啊。说淘了一瓶配着亳州，的兔子肉。
0: 我哩。
1: 汪汪肉香迷糊了。
0: 对啊，才11年的，今年15年了呀。
1: 嗯，白酒消耗量第一的城市亳州市。
0: 对对对，我今天也看这个信息了。
1: 真的是这样的。
0: 哎，你发现没有，真的 因为咱亳州的朋友们的酒量普遍来说还稍微高一点，
1: 嗯，
0: 然后呢还爱喝白酒。
1: 对，
0: 你比如说三四个人三斤差不多。
1: 而且就是我上次就问我朋友他们家那边办酒席嘛，就是说假如说就是弄白酒了，就是喝的比较少，我说哎，我们这边办酒席喝白酒的特别多，
0: 喝啤酒一样整箱整箱的办。
1: 对，
0: 那种情况。
1: 嗯，
0: 哎，确实是的，咱对这个白酒呢已经怎么说，就是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个分子了，都开始老棒了啊。
1: 嗯，
0: 他那个吴念，他那个把念，他把念以七年嘞，他以一年嘞，你俩比就吧。
1: 到点了，到点了，
0: 真行哈、啊
1: 嗯。
0: 我头疼都管管行，可以啊。好，继续来看啊，群众朋友的一些留言啊。
1: 嗯，是的。
0: 好人一生平安说，关键时间很漫长，那确实是。
1: 那的确是。
0: 等待这个答复，我们都觉得慢。
1: 我也觉得慢。
0: 我们其实真的一直在催，
1: 嗯、
0: 就有的时候有关。他们信息出来之后呢，我们肯定会再催，如果说反映到一些问题，我们肯定会再跟，就这种情况啊。
1: 嗯，
0: 好，这几天的这个状态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一些回复啊。
1: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说一下我们郭和夜话的这个运营的时间啊。
0: 哦
1: 啊，我们大家就是要选择合适的地儿去啊，就是周一到周五呢是下午的2:30到晚上的10:00，然后周六周日是上午的10:30到晚上的10:00，也就是说我们周内的话它是从下午你才可以啊游船呀，然后到周末的
0: 发船，
1: 对，然后周末的时候你就可以10:30就开始坐船了，游览了，
0: 游上午景。
1: 嗯，
0: 懂了啊，周六周日这个时间4小时啊。
1: 对，
0: 好，继续来看啊，总结一下这几天的状态，这位朋友说这几天呢完全进入到这个懒惰待机的模式。
1: 我也是，我就感觉我被命运拖着，你知道吗？我就被生活拖着，被工作拖着往前走，然后我在扒拉着这个大腿，然后我就不动，然后还得硬拽着往前走。
0: 雷啊，不年轻咯，
1: 就不想面对。
0: 哎，这有什么不想面对？
1: 就是说真的，就是我每天虽然从我们五一假期过后，我每天都在工作啊上班，而且每天都有节目，
0: 嗯，
1: 但我状态就没有五一之前好。
0: 你这就属于
1: 就是放假综合征吗？就是我可能放假让我觉得有点疲累了，有点劳累了，疲劳了，
0: 能量没回来。
1: 对，
0: 你这那还是没休息够。
1: 对，还是活着在五一假期中呢。
0: 哦，
1: 没有四婚、
0: 嗯、
1: 什么还有结婚证没有地证，能拿结婚证换地证吗？我跟你说你这个不用这个好奇，不用焦虑，你拿娃哈哈就可以换了。
0: 你换我换地上都哈哈哈，你就是换了一份玩开心啊。
1: 他一定在闹着玩。
0: 对，是的，肯定是的哈。我也有解围证，我想换套房子。
1: 好值钱。
0: 哎，这是、啊。
1: 哎，如果结婚证这么值钱，不用想一下我把它换成什么。
0: 哎呀，你这个是，这真的是，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心里的一种想法，这个很好。
1: 我之前有人看过有有人发表意见啊，说比如说离婚的时候会有离婚冷静期，
0: 嗯，
1: 然后其实结婚的时候更应该有一个结婚冷静期。
0: 你知道那个所谓的结婚冷静期是什么时候吗？
1: 啊，什么时候？
0: 就叫做婚前检查。
1: 哦，那个。
0: 那个时候就是了。
1: 其实但那个很快呀。
0: 那是很快呀。
1: 啊。
0: 但是
1: 就检查一下，就而且就可以办证了。
0: 对，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大家你要想一个问题啊，你。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婚前冷静期，你和他谈恋爱不就这事儿吗？你和他求婚也不就这事儿吗？
1: 啊，
0: 不都是这样的情况吗？就在法律意义上没认证之前，你要是求婚他答应了，他求婚你答应了，都在一个这个婚前的这个期间当中，因为那个时候不要负法律责任，然后直接就可以。
1: 但是会有一些人，他会因为比如说上头、情绪上头，或者是冲动，然后就去啊领证了、闪婚了。
0: 嗯，
1: 那可能。在这一个月之内他会有很多的心理变化，
0: 毕竟还是少数嘛。
1: 嗯，也是，
0: 对吧，对吧，对吧、
1: 嗯、
0: 你有的那种就是我不想给他过了，我都不给他离婚，我离婚证我也不打，我都不给他过了，走啊，这种就也有、哦、是吧，这是两个极端了。
1: 就是现在结婚的这个就是很简单，就不用户口本了，已经拿身份证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啊，不用保健院啊，
1: 嗯，
0: 一些这个大点的这个医院都可以办了，好像是啊，
1: 当天登记，当天领证。
0: 哇，真棒啊！ 朋友说、哎、啊，说晚上抱着手机刷到深夜不舍得睡，
1: 咱俩一样。第二天早上闹铃响了几遍都起不来，
0: 嗯，
1: 然后早饭随便糊弄一口啊，
0: 嗯，
1: 白天坐着犯困，干啥都提不起劲儿，整个人
0: 蔫蔫的。
1: 我能想象一根草这样，
0: 嗯。小团团，一只小团子说：“
1: 三轮车可以上牌吗？可以，如果您符合规定的话，是可以上的。”
0: 哎，看吧，我这、嗯、我这复制的顶用了吗？
1: 有用了，你可以把你这个举个牌子在这儿。
0: 哎，我刚复制了，怎么哎怎么？
1: 没有。
0: 对。
1: 哎，对啊，我从这边看不到。
0: 不是不是不是，我这不行吗？还不让我被我自己禁言了吗？
1: 我有的时候也是，我发这个，比如回复我朋友说啊，给我留言，我怎么没回？我说我回了呀。
0: 这个你这个虎狼之词给我撤下去啊，森林。
1: 来继续看啊。
0: 好，来，这朋友说这个
1: 生活彻底进入循环模式，每天就是做饭、吃饭、刷手机、睡觉。
0: 嗯，
1: 其实无聊就是一种幸福，平淡也是一种幸福。
0: 无聊变得有话聊。
1: 对。
0: 嗯，
1: 你唱起来应该。
0: 那是那是。
1: 无聊变得有话聊，这什么歌？
0: 对，我突然我就想到这句歌词，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是哪句歌词。
1: 我也想不起来了。你觉得你说的时候，我这个音律在我脑海中已经浮现出来了，
0: 嗯、
1: 然后突然间让我唱，
0: 没搜索到。
1: 对，然后想出门逛逛呢，又觉得麻烦啊，在家待着又觉得无聊，想干点正事呢，结果一发呆，发现大半天都过去了。
0: 就是你应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我也是这样。
0: 你做点我干点那些比如说哈
1: 啊，
0: 费时又费力的那些活儿，
1: 就闲他了。你就是意思？
0: 哎，对你这就是闲的，知道吗？你要是真不闲，你要是就是真有事儿，你不会想这么多问题的。
1: 对。
0: 然后呢，你知道，我有的时候啊，我会给我女儿烤牛肉干
1: 儿，你就觉得很有意思。
0: 她特喜欢吃，
1: 嗯，
0: 知道吧？然后呢，我会怎么办呢？早上起来，
1: 嗯，
0: 自己洗漱完，简单做个早餐
1: 啊，
0: 去菜市场。买牛肉，
1: 就没事给自己找点事情做、
0: 哎。我先去那家最有名的店去买块牛肉，
1: 嗯，
0: 我再去那家水果最好的买点水果，再去那家蔬菜最好的买点蔬菜，买点配菜回来腌上、
1: 哦。
0: 这腌上一等就是几个小时
1: 啊、
0: 哦，然后这几个小时就还等，你等几个小时，你要错了，不能说你在中间你就开始什么学习这个牛肉该怎么腌制，有一万种方法教你腌制牛肉，
1: 然后你慢慢的尝试。
0: 对你再去尝试，然后去腌制，
1: 嗯，
0: 腌制完之后烤箱烤，
1: 嗯，
0: 烤箱烤又得几个小时，
1: 嗯、哎呀，
0: 真是我还真是。
1: 其实就是给自己逼着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0: 哎，还有一种就特别就是，
1: 嗯，
0: 主打一个不经意，嗯、就是你现在正在刚到家往那儿一坐，突然起来打扫卫生。
1: 我就是这样的，我夜里面十二点了，我突然起来，我说我用吸尘器把屋里面那个杨絮吸一吸。
0: 你老公说你是想吸。你是想吸那个杨絮，还是想不让我这个睡觉？这是十二点，这是。
1: 主要是就是对方呢就觉得那我来吸吧，但是我也不想动。但是你看着你一个人吸呢，我就觉得嗯，好像一会儿就要挨骂了那种。
0: 你看我身边有几类这样的朋友，他告诉我了一个很好的方法。他们有生活在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就是自己的这个圈当中啊，有不同的方法。你比如说，有的人呢喜欢点香。
1: 我会，因为家里面养宠物，
0: 养宠物就要点香吗？
1: 因为宠物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异味，其实
0: 哦，那个香、嗯，你是点那个是细根香还是那个就是压完盘那个香？
1: 细香，
0: 线
1: 香，
0: 线香啊、哦，对，线香怎么灭？
1: 这样的，横灭。
0: 横灭是吧？哦，你那是有手法啊。
1: 嗯，
0: 我就那个他朋友告诉我讲，他说那个线香你可以用手搓
1: 啊，搓灭是吧？
0: 就是一搓是这样的情况，它不会烫你的手。你又从这个侧面一搓转一圈它就灭了，不会烫手，然后你
1: 不会
0: 就显得你特别特别的专业。
1: 我是这样的，我每次点完香我这样
0: 你是这样灭吗？
1: 啊、
0: 哦、
1: 就是它你点的时候那个打火机会引，就是点燃它会有火花，然后你把它放在那个香盒里面之前、
0: 哦、
1: 你要把这个火花给灭掉。
0: 哦，是这样的是吧、
1: 啊、
0: 放香盒、
1: 嗯、
0: 它那是有一个什么像槽一样，然后那一扎
1: 啊、
0: 就竖起来就这样的，你成这个状态
1: 啊，明白了，这样的点的，
0: 哎，对，就在那点了。他说点了过程当中的时候呢，我就看那香往上飘。那个时候他说千万别买什么所谓的什么倒流香类似的。
1: 怎么了？倒流香，我觉得麻烦，
0: 嗯、
1: 就倒流香会麻烦一点，
0: 就大部分会加点东西进去。
1: 其实在市场上买的很多香，就是一般都会加一点，比如说像香精一样的，这个我们大家购买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0: 啊，世纪，世代纪元说，我想到那首歌了啊，
1: 小酒窝。
0: 嗯，
1: 哎，
0: 无聊变得又化了，
1: 对，
0: 又变化了。小酒窝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这啥歌？
1: 小酒窝呀，你还问这，你都唱出来了，你都小酒窝长睫毛，这啥歌？
0: 这是人家副歌会唱，这前面不会。不好意思，侮辱了你的耳朵，把耳朵里面掏干净。
1: 就这首歌特别特别老了，很有年代感了，感觉。
0: 说什么呢？
1: 你回忆一下，你回忆一下，咱们小的时候就这
0: 首歌。咱不能回忆，因为这个有姐姐的粉丝。
1: 哦。
0: 你这说这话，你这真是啊。
1: 主要这首歌太经典了。
0: 对。你看一教就会。
1: 一点就通。来看下一个朋友啊。你说最近胃口格外放飞啊，路过小吃摊就忍不住想买，在家零食不断，正餐还照常吃，明明知道该节制一点啊，嘴巴就是管不住，吃完呢有点小后悔，典型的管住腿管不住嘴
0: 啊。你那不叫管住腿了。
1: 其实现在就很多人就这个季节就开始减肥，对吧？
0: 减，我就是减了。
1: 你开始减了，瘦了吗？
0: 180了，不减不行了。
1: 你瘦多少了？
0: 现在170多。瘦几斤儿？
1: 哎，你知道我最近我就带着我们全家人一起吃那种比较健康的那种餐，就可以说是作为减脂餐那种了。然后我吃了两周，经过我两周的不懈努力，我一斤一两都没瘦。然后我们家人就刷刷刷，然后每个人都在刷脂，每个人都瘦了5斤这样。
0: 是因为啊，你的基数小，你其实去健身房，你的肌肉含量和他们的不一样。
1: 所以他们更易瘦一点，吃这个。
0: 对，因为你消耗那些东西，其实不是就大量的消耗了，你就是一个平稳的消耗。你想猛增，你都增不上去，他们猛增，嗖就上去了。
1: 真是吗？
0: 哇，就是很简单啊。
1: 下一个啊。
0: 说社交欲望直接清零。
1: 我最近也是。
0: 朋友聚会、逛街，找个理由推掉。哎，你找一般找理由都找什么理由？
1: 加班啊。
0: 加班啊，哇，你
1: 呢？
0: 太直接了。
1: 然后我每次告诉别人，就哪怕我是真加班，别人就说你怎么了？你最近怎么突然上进的让我感到陌生了？
0: 其实我的就是特别简单，特别直白，就是我就俩字儿，
1: 我累了。
0: 不，油
1: 不想油啊，油厂。
0: 就是你这玩意儿，你看像男生基本上就是推杯换盏。约这个嘛，我们聚餐，你要说几个男老爷们坐在那儿吃饭，中午还好，不喝酒，
1: 那晚上一定会搞点。
0: 晚上你要坐那儿，你说你不喝酒，你除非真有事儿，知道吗？那很正常。你要是没事儿坐在那儿，你要不小酌一杯，这真的说不过去，
1: 不够意思了啊！
0: 你自己都难受。
1: 对，怎么为我们的这个 GDP 做贡献？
0: 白酒，你是第一，是。
1: 他就是想一个人待着啊，不用客套啊，不用应酬，不用刻意找话题，安安静静的独处，反而会特别轻松。我就是这样的。
0: 萌萌说：“瞎说什么呢？怎么瞎说？没瞎说。
1: 我们瞎说什么大实话？应该是
0: 男生应该都这样吧？啊，
1: 萌萌是男生，女生？萌萌是男生，
0: 他应该叫萌萌。
1: 哦，
0: 那你这样发音，他就像个男生。
1: 哦，
0: 萌萌就是个女生，
1: 对，
0: 萌萌就是个男生啊。”
1: 就有的时候我是阶段性的，比如说我这一阶段特别需要朋友，我就需要他们陪伴，我们一起玩一起聊天，我特别开心。但有一阶段我就觉得自己可能消耗的有点太多了，能量比较低，哎，就需要蓄能了。萌萌还在问啊，这三轮车牌照可以办了吗？
0: 我从节目开始说到现在，
1: 哎，我发现就是所有话题都可以引到这个三轮车牌照可以办了吗？
0: 这样啊，
1: 老人骑，多大的老人？
0: 这个带着自己身份证啊，年龄有限制的哈，老年人啊，60岁以上哈，这个原则上是6岁以上啊，然后带着自己的证件到社区啊，你的购车发票啊这些东西先给他们报备一下，
1: 是的，
0: 还能不能申请？
1: 嗯，
0: 他会给你直接说啊，社区里面现在都已经快接到通知了啊，好吧，刚来，对，我们马上就走，
1: 我们还有4分钟，我们还有4分钟、啊，
0: 3分钟。
1: 啊哦哇！
0: 对对对，你就先去报备一下，因为他有要求嘛，是不是啊？
1: 来继续看啊，说
0: 这怎么都是这个不在线了呀？
1: 记忆明显掉线啊！随手放的钥匙，手机转眼就找不到了。刚想做一件事，转身就忘了要干嘛， 烧水忘了关火，这个挺危险的啊、
0: 嗯、
1: 东西买完忘了拿了，
0: 嗯，
1: 这个挺费钱的，然后整个人处在这个迷糊的状态。我其实我从小到大一直都是没有清醒过，就一直是这个状态。
0: 哦，
1: 一花一世界，
0: 一叶一菩提。
1: 那三轮车怎么办？我三花面去了，三轮车怎么办？证件怎么办？
0: 三轮车办理之前先吃顿三花面，
1: 阿拉神州。
0: 哎呀，真是啊，也是同样的情况。
1: 对，
0: 刚刚的解释过了，先拿着相应证件到社区。
1: 你会背了吧？
0: 到社区，先到社区问一下。我刚刚还说拿着什么身份证和这个其他的呢，现在就不能说这个。
1: 拿证件。
0: 来，拿证件，拿证件去社区
1: 申请。
0: 谁的证件？你的证件？车的证件？
1: 这相对来说，上次喝六瓶白的，一瓶红的，没有醉意。
0: 嗯，
1: 巧了，我也是，我喝16瓶都没事儿。
0: 你看，社区说不给办，停办了，我明白了吗、
1: 啊？
0: 就是说现在就不能办了呗。
1: 对，然后如果说你后续想关注一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啊。
0: 因为有些信息啊，有些地区，那特殊情况之下，
1: 嗯、
0: 它有的时候给，有的时候地区呢是还未开放，
1: 对，
0: 就得等社区接到通知。啊，好吧，因为咱是第一手，因为这个信息需要一些这个变动啊，或者说一些对，给他们一些缓冲时间、
1: 嗯、
0: 啊，那不差这一两天是吧？
1: 是的，
0: 差这上
1: 想期去周边去，去乡下，溜了弯儿。
0: 想期，这天你去你这天出去一去，真是。
1: 其实最近还是尽量避免去骑这个三轮车，因为这个
0: 柳絮。
1: 对，而且你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
0: 嗯，
1: 这样会舒服一点啊。
0: 好了，朋友们来看我手中的口罩，
1: 展示一下。
0: 感谢小鱼干，我的搭档为我提供。感谢牛主任啊，不能不吝啬自己的口罩。
1: 其实你不用这么客气，这个口罩也没有香精。
0: 没有香精是吧？现在我去，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这是。
1: 对，我们今天节目快要结束了啊。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最近状态怎么样？就是无论大家现在所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好的不好的，都需要来进行调整一下，进入到一个好的状态。好好的生活。
0: 其实你如果说最近这段时间呢，总觉得自己呢
1: 水腻了，
0: 对，水腻了，
1: 难受了。
0: 你学会潜泳，去游一游，
1: 嗯，
0: 这个是特别棒的一个感觉，
1: 就游刃有余了，面对生活。
0: 对对对对对，就现在你的状态特别适合上幼儿园，知道吗？能吃能睡，
1: 嗯，
0: 能起床，能自己上厕所。
1: 我也是，我就适合去幼儿园吧。
0: 哦，别提幼儿园的事了，今天节目到点了，明天我们再啊。下周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1: 我是李克，下周见，
0: 下周见啊。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爷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4个颜色，好漂亮啊！
3: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2: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3: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2: 好嘞。
4: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管天灰天蓝，心情都笑得灿烂，这是多么难得的通透。我们被世俗的眼光束缚，被所谓的标准定义，却忘了生活本就该随心所欲。请给我 one more shot， 这不仅是对音乐的渴求，更是对生活的呐喊。在疲惫的日子里，我们需要这样的时刻，抛开烦恼，随节奏摇晃，让快乐占据心房。70分的快乐搭配30分的微醺，有朋友相伴，有音乐作陪，便足以抵御所有孤单。要勇敢做自己，尽情释放热情，让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都掀起热浪。

这些五花八门的故事啊，这些天花乱坠的想象，每一句都像在诉说着我们曾共同经历的时光，那些欢笑与泪水，迷茫与期盼，都藏在这些细碎的词句里。是谁陪伴你的心碎，你的眼泪，度过了漫漫长夜，无数个失眠？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的心事？人生路上总需要这样一个人，能卸下我们所有的防备，陪伴我们熬过难挨的时刻，陪伴我们勇敢飞翔，自信闪耀，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温暖而珍贵，让我们明白，因为有彼此，平凡的日子也能绽放出五颜六色的希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以为我足够认真就不凋落，曾几何时我们都抱着这样的执念，以为全力以赴就能换来想要的结果，可最后只剩两手空空，然后最后呢，又得到了什么？这句反复追问道尽了无数人的心酸，拼命抓住的快乐悄然溜走，紧握的双手只剩虚空，只能在回忆里沉沦到绝望。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忍不住的眼泪，还有假装不在乎的逞强，都是我们爱过的证明，是每一个人在感情里受过伤的缩影，让人在旋律里找到共鸣，也在悲伤中慢慢与自己和解。

不去管名言真理，也不管既定轨迹。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被世俗框架困住的内心。我们总在他人的期待里前行，被所谓的正确裹挟，却忘了人生本就该由自己定义，必须一个人走。有时往下走不是孤独，而是选择了挥挥手，道尽了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总有一段路要独自跋涉，那些不被理解的选择，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刻，终会成为照亮前行的路。心里有燎原星火，就不该原地沉默。这首歌让我们明白，抛开外界的纷扰，追随内心的信仰，才能在未知的旅途里走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说个嗨，爱你爱到飞起来，直白又热烈的告白，把陷入爱恋时的甜蜜与雀跃展现得淋漓尽致。恋爱中的人大概都是这样，对方的一句问候就能甜到心底，一个眼神就能让心跳失控，连空气里都飘着甜甜的气息。你让我的世界像加了糖的季节，原来被爱包围的感觉就像身处永不停歇的狂欢派对，快乐满意，甜度超标，是爱情最纯粹的模样。让我们在旋律里重温心动的美好，也相信爱能治愈一切，让生活永远保持sugar high的状态。

地之前，谁不是乘着风？我们都是这世间的旅人，在人生的天空中漂泊，有时乘风而上，有时逆风前行，却始终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落点。那些没说的，那些遗憾的，都算了。这句歌词藏着多少释然与无奈，人生总有来不及说的话，无法弥补的遗憾，可正是这些不完美，拼凑出了独一无二的旅程。落地之前，我们都是勇敢的追光者，带着期待与忐忑，在未知中摸索。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告诉我们不必慌张，每一段漂泊的时光都是为了更好的扎根，每一次迷茫都在靠近心中的方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明年保留寿命，谁说一定有伴侣与东京，这句歌词像一记警钟，敲醒了总在等待下次的我们。我们总以为未来可期，却忘了美景会逝，约定会改，有些错过便是永恒。趁一切都正好，撮合无尽的偶然来尽兴，这是对生活最通透的领悟。不必为未知的未来焦虑，不必因追求完美而搁置当下。有风吕暖酒便尽兴，有良辰美景便珍惜。所谓锦绣前程，远不及眼前的人间烟火。把握每一个正好的时刻，才是对生命最好的致敬。

暗角开了花，天色多变化，这句歌词藏着对生活最温柔的领悟，哪怕身处低谷，也终会迎来柳暗花明，不必为一时的失意耿耿于怀。纵见惯风浪，盼快慰却失望，随时流血汗，哪怕哭钱，这是成年人的真实写照。我们在风雨中奔波，在希望与失望中反复拉扯，却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而灵魂求最后一刻心安，则是历经世事后的终极追求。人生难免有风浪与挣扎，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只要守住内心的平静与坦荡，便足以抵御世间所有无常。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3: 为什么呀？
2: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3: 妈妈，我记住了。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痴情啊，步步高。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儿子，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果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下雨天停了一夜，第二天开车的时候呢，发现刹车盘上锈迹斑斑，很多车主心里就开始犯嘀咕，这刹车盘是不是坏了，还能用吗？需不需要马上换呢？其实刹车盘生锈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但什么情况下是正常的，什么情况下是真的有问题，这里边就大有学问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盘生锈的那些事儿，告诉您哪些锈不用管，哪些锈必须处理，让您遇到这种情况不再心慌。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陶喆的就是爱你。

先说说刹车盘为什么会生锈。刹车盘大多是灰铸铁材质，那么这种材质呢，它的耐磨性好，散热快，制造成本低，但是有一个天生的毛病，容易生锈。铸铁暴露在空气当中，遇到水汽就会氧化生锈，这是材料本身的特性，任何车都避免不了。雨天行驶之后，洗车之后，或者车辆长时间停放在潮湿的环境当中，刹车盘表面都会出现一层薄薄的锈迹。那么所以看到刹车盘上有锈呢，先别急着往修理厂跑，大部分情况之下这都是属于正常现象，不是质量问题。

那么什么样的锈是正常的？表面薄薄一层，颜色浅黄或者浅红，没有明显的凹凸感，那么这种锈呢是属于浮锈。处理的办法很简单，开车出去在安全路段轻踩几次刹车，锈迹呢就会被刹车片磨掉，刹车盘恢复光亮如新。行驶当中踩刹车时呢，可能会听到轻微的摩擦声，那么这也是正常现象，多踩几脚声音就消失了。所以如果只是表面的浮锈，完全不用担心，正常开就是了。记住一个原则，刹车盘是拿来磨的，越磨越亮，越放越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什么情况下需要警惕啊？如果刹车盘上的锈迹呈现出以下的特征，那么就要引起重视了。锈迹厚实，呈深褐色或者是黑色，用手摸呢有明显的凹凸感，甚至出现片状的剥落，那么这种情况属于重度锈蚀，光靠踩刹车已经磨不掉了。重度锈蚀呢会导致刹车盘表面不平整，刹车的时候方向盘抖动，车身震动，刹车距离变长，严重影响安全。如果发现这种情况，建议尽快到修理厂检查，必要的时候要更换刹车盘。另外，如果车辆长时间停放，比如一两个月没有动过，那么刹车盘也可能锈蚀的比较严重，再次使用之前最好先检查一下。

很多车主分不清刹车盘和刹车片，在这儿要简单的说一下，刹车盘呢就是跟着车轮一起转的金属圆盘，刹车片呢是卡在刹车卡钳它里面的摩擦块，那么刹车的时候呢，刹车片夹紧刹车盘，通过摩擦力让车轮停下。那么刹车盘生锈呢，通常只是表面的问题，但是刹车片如果磨损到极限，那就必须要立即更换了。一般刹车片的厚度少于3毫米就该更换了，而刹车盘的使用寿命呢更长，通常是能换2-3次片才换一次盘。保养的时候呢，让师傅检查一下盘和片的状况，做到心中有数。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3: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刹车盘生锈的问题，刚才说了氟锈和重度锈蚀的区别，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刹车盘生锈后的具体处理方法。如果发现刹车盘只是表面氟锈，那么最简单的处理方法就是跑起来踩几脚，找个车少的安全路段，车速提到40-60公里每小时小时，轻踩刹车减速，重复几次，锈迹呢就会被磨掉。注意，别在高速上急刹车来处理锈迹，那样既不安全，也容易导致刹车盘过热变形。如果锈迹稍微厚一点，那么踩刹车磨不掉，可以用细砂纸轻轻地打磨锈斑，但要注意打磨之后要清理干净金属粉末，以免损伤刹车片。如果呢没有把握，直接开到修理厂让师傅来处理，花不了多少钱。

如果刹车盘锈蚀严重，已经到了深坑的程度，那么就别想着打磨修复了，直接换新盘就是最稳妥的选择。刹车盘呢是安全件，不是能凑合的东西，换盘的时候建议连同刹车片一起换，因为旧刹车片的磨损痕迹与新盘不匹配，可能会出现异响或者是制动效果不佳。换刹车盘的时候呢，要注意一定要选正规品牌的产品，不要贪便宜买劣质盘。安装的时候呢，要检查分泵、刹车油管有没有老化漏油。新盘安装之后呢，需要磨合个几百公里，这期间呢要避免急刹车，安全第一，这笔钱千万不能省。

多踩几次刹车，把刹车盘上的水分蒸发掉，避免锈蚀。那么第三呢，定期检查刹车盘，发现轻微的锈迹要及时处理，别等锈穿了再着急。最后就是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避免经常涉水行驶，涉水之后呢，要及时清理刹车系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最后再来说一说新能源车的刹车盘生锈的问题。电动车呢，因为有动能回收功能，很多情况之下是靠电机反拖减速，那么刹车的使用频率呢比燃油车低得多，这就意味着电动车的刹车盘更容易生锈，因为用的太少了，磨不掉锈迹。所以电动车车主呢更要注意，偶尔在安全路段重踩几次刹车，让刹车系统活动活动，既能磨掉锈迹，也能防止刹车分泵卡滞。那么另外的话，新能源车的刹车盘材质和燃油车差不多，处理方法和判断标准呢也基本一致，别因为是电车就觉得刹车盘生锈是大问题，其实它和油

那么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啊，刹车盘生锈分两种，浮锈别慌，踩几脚刹车就磨掉了，重度锈蚀呢别犹豫，该换就换啊。预防生锈有办法，停干燥处洗车之后呢，多踩几脚刹车，定期检查，这个刹车是保命的东西，平时多留意，关键时刻就不会掉链子。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您正确判断刹车盘生锈的问题，不再为此纠结。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小时耗能 1.2 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 0.5 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 1.7 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